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

买车险啊，很多朋友都会做到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到离谱的，提醒大家啊，反而咱得多个心眼儿。有一位车友呢，最近就拿着一个价格特别低的单子来问咱们的车险坐席了。坐席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就耐心讲解了这里面的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呢，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想办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呢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您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天啊，阳澄湖就要开湖了，咱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要上市了，最后一波蟹卡库存，各位别错过。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带来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的库存，售罄下架，那真的补不回来啊。蟹卡灵活兑换，明天开湖之后，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提螃蟹了，自己吃啊，尝鲜啊，送心意啊，都很体面。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说四两的大闸蟹啊，就是大闸蟹里的黄金规格，每一只都是肥美流油，拿来亲朋聚会啊、商务宴请啊，或者是送人呢、啊，都可以撑住场面。昨天好多朋友都已经预定好吃法了，什么清蒸的、香辣的、蟹黄拌面等等等等，赶紧发送秒杀两个汉字。日常一只四两的要98块，今天我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58，现在直接下三张，第三张零元，三张原价1074，今天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发送秒杀两个字，四两规格大闸蟹蟹卡库存还不到30张，抓紧时间发秒

各位车友注意了，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就为各位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享受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现在啊，您只需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联通

0: 有哭没有说。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吧。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从天龙平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一过秋分呢，皮肤就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呢就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秋冬护肤更要注意保湿。今天的爆款商城就给大家推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总爱推荐它？看成分啊，首先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呢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还有神经酰胺 Pro 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再现，质地也很轻薄啊，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可以使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装要630。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福利价格，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而且爆款商城双节福利给大家再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帮助皮肤水润有光泽。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有个小妙招，干皮的朋友呢还可以晚上的时候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的皮肤。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活动只剩4天，每天只限50组，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

各位车友注意了，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们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就为各位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享受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现在啊，您只需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联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天啊，阳澄湖就要开湖了，咱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要上市了，最后一波蟹卡库存，各位别错过。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带来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的库存，售罄下架，那真的补不回来啊。蟹卡灵活兑换，明天开湖之后，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提螃蟹了，自己吃啊，尝鲜啊，送心意啊，都很体面。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说四两的大闸蟹啊，就是大闸蟹里的黄金规格，每一只都是肥美流油，拿来亲朋聚会啊，商务宴请啊，或者是送人呢、啊、都可以撑住场面。昨天好多朋友都已经预定好吃法了，什么清蒸的、香辣的、蟹黄拌面等等等等，赶紧发送秒杀两个汉字。日常一只四两的要98块，今天我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58，现在直接下三张，第三张零元，三张原价1074，今天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发送秒杀两个字，四两规格大闸蟹蟹卡库存还不到30张，抓紧时间发秒杀。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咱们来看一下这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我们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为止，徐广高速沁阳段的139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另外，因为有雾的原因，目前禁止所有车辆的上站路段，包括了阎罗高速许昌西站、钦一高速偃师南站到汝阳北站。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关注高速路况的通行。我们也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咱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和今年综合路况的一个判断，预计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8点呢会出现一个返程的高峰，所以说大家要及时了解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来进行及时的信息查询。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目前的最新路况通行提示。需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咱们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朋友们如果是在这个装修上大家有一些困难的话，比如说我们装修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就是好不好看事情这件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我们自己使用的一些细节，是不需要去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的生活。所以说对于就是家庭装修这件事情，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带来了一场就是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大家可以及时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由我们的媒体全程监督，保护的是您的合法权益。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一定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多处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大家出行在路上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哈，这是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首先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咨询，还是那句话，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还有朋友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假期高速公路通行的政策，在这儿呢，我们也一并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哈，就是大家在咨询和了解到的，像高速的这个免费的时间，首先咱们强调，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行费实施方案的这个通知，全国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的范围哈，通常指的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那如果说您是想了解比如说高速公路区间段之间的这个免费的路段以及这个政策的话，你可以发送免费，发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因为涉及到的信息内容比较多，我们专门整理成了文字推送到大家的手机上，一个是方便您及时来了解和查阅，另外您也可以通过一键转发的方式分享给您的家人亲戚和朋友。那么大家现在出行在路上，您是在返程还是说有一个近郊游的计划，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才刚刚开始，都可以随时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中秋假期哈，我们也是特别的了解到了一些相应的信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铁路中秋国庆在假期运输呢，其实从9月23号就已经启动了，一直到10月8号会结束，一共是为期16天。所以咱还是那句话，在假期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及时来关注这个就是车票放票的一些情况。预计全国铁路会发送旅客达到2.84亿人次，这其中会不会有我们的这个出行计划？日均计划开行的列车呢，大约是有1.3万列。那么在10月1号呢，会迎来铁路客流的一个最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的旅客会达到12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会达到75万人次。所以哈，大家就是有国庆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结合这些信息提前去做规划。还有任何您想咨询和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送来领取。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飞扬。回复一下这个秋月问到的一个问题哈，中秋节的这个高速公路暂时是没有免通行费的这个政策的，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发送免费函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高速公路段和段之间某一段，然后结合您的这个车牌号牌的这个情况来确定是不是有某一段，依然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就是免费的政策。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统一去发送高速或者是发免费都可以哈，发送这样的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帮助您来做一个了解，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因为信息比较多，所以是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您可以通过我们后台回复的方式来及时进行了解。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发送高速了解及时路况，一个是发送免费，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在整个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提前的提醒和分享，那如果说您在这一次自驾游就是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咱们在这个比如说高速公路上哈，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果断的变道超车的情况下，咱们这个车子的动力跟不上，油耗也在增加，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去关注一下积碳清除的相关问题。那么咱们得明白哈，就什么是积碳。比如说像这个汽油和机油，它没有办法被充分的燃烧而产生的黑色的胶状物质就叫做积碳。所以要跟大家来讲，平时咱们在市区里面用车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是在一种低温和低负荷的状态下来进行运行，它没有办法充分燃烧，而且包括我们添加的这个汽油里面，它很难避免比如说会含有少量的这个蜡质或者是杂质。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发动机又是一个低温低负荷的运行，它就会造成整个汽油和机油存在或出现不能完全燃烧的情况，有点像那种就是黑色的沥青的那个结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车子在行驶30000公里之后，咱们首先来关注积碳这个问题。而当你已经发现车辆的动力在下降，油耗在增加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积碳的时刻。那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是来解决这个核心问题的。另外大家记得哈，它适用的这个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使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对于车辆的清除积碳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我们会建议大家清除积碳，就是你添加完这个除碳氧护剂之后要记得哈，就是在合适的路况下等速80公里以上跑个120公里，这个就是老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拉拉高速。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在国庆节这个长假之前，朋友们可以先来选择产品，在您出行的时候去添加就可以了。它是加在哪儿哈？就是咱们在哪儿加油就把它加在哪儿，也就是说它是添加在油箱里的，女生30秒的时间也可以完全来操作，就只要你能把家里的那个酱油瓶的那个瓶盖那个拉环给它拉开，使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去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任何时候一定要记得咱们先有一个 个基本的了解之后，按照需求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还有任何不清楚的哈，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或者是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小高也发了一个信息，车险的相关问题哈，我们统一给大家回复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车险。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有人工作息，会随时给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简易答获。车险这个事情，就是可能十个人有差不多十种买法。意思是什么哈？就是车险的选择，第一个是结合咱们车辆的实际价值，就看咱这个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按照车辆实际价值来投保。那么另外一个呢，一定要考虑咱们的这个用车环境，结合我们的用车环境来对应的选择险种。举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就是朋友们在日常的这个行驶当中，市区就我基本上就是纯市区代步，那么您选择这个车险的险种和市区加高速或者说跑业务的一些朋友来讲肯定是不一样的。再举个例子，像车损险，它在发生这个就是改革之后，有很多以前可能需要我们单独去购买的，涉及到盗抢，对吧，涉水自燃这些，它已经全部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不需要我们额外再花钱去买。这个变化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再有一个座位险，它是责任险，我们的车有责任才能够启用，那如果我们的车没有责任这个情况下，它是不启用的。同样的哈，还有一个叫做驾乘意外险，它只要是发生了这个意外的大概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驾乘意外险来进行理赔。所以你看每一个就是车险哈，它都是有差异的，包括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座位险和驾乘意外险可以买齐也可以同时买。那么它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人工作息哈，会根据大家的这个个性化的差异来帮助您解疑答惑，所以一定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车险发送之后哈，大家千万记得就是要留下那个联系方式，我们才能联系大家。经常跟大家说的就是朋友们一天都在发车险，怎么也等不着电话，是因为咱们可能一着急忘了留下联系方式了啊。然后最中秋国庆高速的免费时间，中秋是没有这个高速公路通行免费的，国庆的时候您可以来享受。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是您发送免费之后哈，我们的后台呢会推送给大家的，记好哈。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假日，咱们是有这个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的。对应的关键词您去发送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恋恋发来了阿拉伯数字888，感谢您对万能通的关注哈，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一定记得是按照咱们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因为万能通它是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在后台给大家标注的很清楚。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咱们的车子如果是大里程，就8万公里以上的，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哈，我们的这个产品如果您选的是套盒套装的话，一箱油咱们对应的使用一支就够了。还有任何的疑问在后台咨询我们的客服也可以，或者是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都可以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考虑到你看在这个假期，虽然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哈，但是大家依然可以继续来规划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而且我们从郑州市人社局了解到，乐享十一有一个系列活动会全面启动，为的是进一步来推动郑州都市圈社保卡一体化的一个应用。那从9月30号开始哈，到10月7号，郑州会联动开封、焦作两城，共同来开展乐享十一畅游都市圈的一个活动。它优惠的这个覆盖范围哈，就包括了像商超购物、加油出行和景区游览的多个场景。参与活动以前，大家可以登录到郑州市民卡的这个 APP 上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这个活动，就是相应的有一些折扣，我们可以去提前的关注和了解。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就是国庆假期这个小客车的免收通行费的这个政策是怎么开始哈？就几点开始？我看刚刚是哪位朋友在问，10月1号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会继续实施的是重大节假日7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收费公路免通行政策。大家记好了哈，就是如果您需要了解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可以直接来发送高速两个字也行，发免费两个字也行，同样的哈都是信息内容编辑好之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8: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7: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8: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7: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8: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我们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为止，徐广高速沁阳段的139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因为有雾的原因，目前沁一高速偃师南站到汝阳北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限行和限号对应的规则是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那么根据数据显示，今天下午的3点到8点会出现返程的高峰期，所以也提醒大家，咱们提前规划您的这个返程的路线，需要查询任何信息就是高速方面的信息，一定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提前提醒一下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拥堵的路段，像那个中州大道的北三环到沿黄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包括东三环的机场高速到金代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金水东路的东三环到京港澳高速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西三环金水西路到陇海西路北向南的方向。这是目前就是我们搜集到的可能在您返程的路上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路段，大家尽量的去规避。另外，朋友们返程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前了解一下容易拥堵的高速收费站会包括哪些，供您来参考。首先，绕城高速十八里河站、京港澳高速郑州新区站、机场高速郑州南站、京港澳高速南三环站、连霍高速柳林站、绕城高速陇海西路站、连霍高速文化路站、绕城高速侯寨站、连霍高速沟照站、京港澳高速莆田站。那以上的站点的假期进出城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容易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缓行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掌握当然在返程的路上，您也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假期的节目呢也是随时直播的，我们会帮大家及时去关注高速路况包括市区路况的通行提示，在我们的节目端口会做提醒。另外，大家也可以来同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也会同步来进行直播，有交通出行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要跟大家提醒，今天已经是27号了，明天就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我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是要 跟大家见面了，最后一波大闸蟹的这个库存，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去了解。我们这个蟹卡的规格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最后呢是不到30张的库存，售罄的话就会下架，因为它毕竟要开湖了，开湖之后咱们一张都补不来了，大家一定记得蟹卡的兑换是很灵活的，明天开湖之后已经买过的朋友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提蟹了，自吃尝鲜或者是送心意都很体面，想买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4两的大闸蟹就跟那个就是易拉罐的瓶子一样大，这个是大闸蟹里的一个黄金规格，而且是汁汁肥美流油的，拿来朋友聚会或者是商务宴请都可以。昨天就已经有粉丝在预定说这个怎么吃合适我们给大家推荐像清蒸大闸蟹、做香辣蟹、做蟹黄拌面、海鲜汤等等都可以。大家记好今天这个，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拍大闸蟹就是得吃正宗的阳澄湖的，这点大家都了解。那么日常一只4两的大闸蟹的价格得98块钱，我们今天的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的价格是358，不光价格划算今天活动已经拉满了，直接下单3张，第3张是0元的，3张的原价是1074，但是现在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半的钱，而且716您到手是3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一张是238.6，一只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提醒已经拿到咱们蟹卡的各位，明天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了。同样都是有这个售后兜底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 无膏的、缺秤的、断腿的都给大家包赔。这是咱第七年跟大家分享阳澄湖的大闸蟹。朋友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出行路上有任何需要咨询了解的，您的内容编辑完整之后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就现在朋友们很多是选的这个新能源车，那么新能源车在这个返程的路上一定要记得就是补能的这个问题咱们提前了解。您可以随时来充，就是在这个就是手机上提前搜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充电桩、充电站的位置，或者是如果您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就是出行的线路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对应的建议。相关的问题的咨询，编辑好内容，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请靠前检票。
1: 师傅，这边是禁军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2: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3: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4: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5: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

0: 远。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小云的这个咨询哈，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怎么选？按照咱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另外，小慧也问到了说它的这个使用的方法，您发送完888之后呢，我们是有视频和图片呈现给大家。那它怎么来使用哈？首先，它的加注位置大家要了解，就是加在油箱里头的。当咱们的车没有油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再用这个油箱的冲击力去加油，让它们俩有一个充分融合的一个过程。日常生活里面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单次咱说加200加300，用这样的方式来加油，不要说加满哈。但是当我们需要清除积碳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把整箱油给它加满。这样的话呢，从它的这个就是配比上来讲，是对于大家这个用车养护是最高效的。所以说这个方法大家记好了。怎么选择？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有标注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选择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两个都是套盒，但是一箱油咱用一瓶就足够了。3万公里左右的朋友哈，可以先去选择一个单支来尝试一下。就只要你觉得你的车辆的这个动力在下降，油耗在升高的，都去关注一下。我们算一笔经济账哈，咱们就是100公里省一个油，按照当下的油价来算，不说多，咱一年就跑10000多公里，一年省下2000块钱是很松松的事情。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哈，就先去了解和关注。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朋友们在问这个车险，车险的问题我们已经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您只要发送车险，留下联系方式，等我们的电话就可以了。需要了解高速就是某一段之间这个免费通行规则的，咱可以发送免费两个字。那另外再强调一下哈，就是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它指的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假日。对应关键词查询高速路况的哈，咱们发高速就可以了。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些生活好物随时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你比如说哈，就是咱们讲最基本的，你经常清洗你的贴身衣物这件事情，对吧？那家里面常备的就是洗衣液，如果选不好，洗衣服洗得不干净，它还会有那个残渍的存留。每天都用，一年算下来，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去关注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也不少花钱。所以说我们今天呢，爆款商城有一个超值的居家好物，就是露丝除菌除螨的一个洗衣液。露丝哈，它是世界500强，已经深耕洗涤这个行业30多年了，是知名品牌代工出身的，常用品牌的这个洗衣皂很多都是他们家来做的。5年前它开始转入到一个香氛洗衣液的赛道，具有知名的品质，轻松就卖成了一个爆款。那么这个呢，它是品质有底，但是价格没架子哈，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它用的是天然的酵素配方，就像是无数的小刷子直接钻到那个纤维缝里头去，去油渍去污渍。另外就是它没有那些磷啊、荧光剂、漂白剂这些，就泡泡就是比较少，好漂洗。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这个衣服纤维抹了一个护发素，就各种面料哈它都可以洗，洗完还很香，英国大师级的一个特调，所以说那个香味是很纯天然的。价格是这样的，4斤就是4桶装的洗衣液，一共是16斤，官网的价格119，但是我们今天限100单，只要哈就是咱们这样子来跟大家讲哈，爆款商城首先有一个加送12袋，就是500克的一个补充装，这又是12斤，加起来给到大家足足28斤的价格是79块钱，一斤才多少钱哈？2.8块，额外还会再送10颗洗衣凝珠。这个机制哈，就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考虑到这个洗衣液确实是一个日常的消耗品，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话，一定要记得哈，商城的会员我们会再减5块钱，而且老客户如果大家使用这个积分的话，会再打一个99折。记好哈，就是家庭的这种就是高消耗的日用品，对应的关键词 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洗衣液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哈，你像最近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也会在群里面说，这个 iPhone 18 Pro 不是上新了吗？货源确实比较紧张，也会出现这种一机难求的情况。所以在这儿，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携手中国联通，要给咱们的这个就是朋友们来送一个福利。那么大家哈，就是也对应的去关注和了解就可以了。那么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独家专属的一个宠粉丝宠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而且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我们还有一个补贴加码的活动，前50名报名的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联通，回复联通两个字哈，就可以来报名参与。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是先到先得，所以说大家提前了解这个背景哈，抓紧机会可以来参与。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联通，发联通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我们听众冯发来的关键词是卖车，就如果说你有二手车，不管是咱们想买还是说咱们想卖哈，我们都给大家设定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邀请您进咱们节目的这个群。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哈，比如说我想了解我目前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或者是你想求购，以及我们冯这位朋友你想卖掉您当下的这台车，都可以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来进行交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四点五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88元。现在买两单再送一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买苹果要新鲜，
2: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2: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好香，
2: 好值，好划算！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1: 哎，等等我！
2: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7: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0: 是北京时间10:00。
1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2: 这里是
1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6: 这时刻我们要告诉大家，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一定记得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另外看到我们的驰骋天下哈，那个发送节目互动了，也感谢您，节日快乐啊。然后我们说那个每次跟我们这个节目去做这个互动的时候哈，在发送这个主持人的名字的时候，他确实会有一些关联的情况，但是依然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驰骋天下。来，你可以尝试一下神采飞扬哈，也可以同步连锁出来。然后另外呢，来看一下这个时光当铺发来这个万能通，所有在关注万能通的各位，我们提醒一下哈，就是每一个假期来临之前都是我们清除积碳的一个黄金节点。对应的关键词您发万能通也行，或者咱们再简单一点哈，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那句话，咱们在选择任何产品的时候，首先要先确定我们个人的这个需求。个人的需求是建立在你对它的了解的基础上。积碳这件事情哈，是汽油和机油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而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它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你没有办法让它就是高温高负荷的去运转。而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你在市区通行，发动机都是一个低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添加这个汽油里面，它难免的会有一些蜡质杂质，所以它就会出现积碳燃烧的不完全。以前老师傅经常说你拉拉高速清清积碳，对吧？那么按照现在这个车辆的使用呢，一个是我们依然去跑这个高速拉高速来解决积碳，另外呢就是更加科学的方式哈，一个是用对的这个产品，另外呢就是用这个对的方式，1+1=2的。大家只要是咱们的车里面是烧汽油的，不管您是纯油的、插混的还是增程的，只要我们的车里面是烧汽油的，都需要定期的去进积碳的清除，它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哈。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去了解，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核心需要考虑的就是你清除完积碳之后，那基本上哈，咱们来讲就是百公里咱省一个油的话，一年10000多公里就是2000多块钱。这个账哈，我经常在节目里边跟大家算，车辆买回来之后，其实它更多的这种就是成本的控制是在我们日常用车的生活里。包括我们刚有朋友也在咨询和这个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吧？车险相关的信息大家也一定记好了，您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之后，我们会有人工作息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就是先了解您的情况，再来给您做推荐。我就讲一个例子哈，就是大家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两个车辆发生了事故，对方明明是全责，但他说我只有交强险，我赔不了。 在这个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肯定是非常的生气，对吧？恼火。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想起来咱的车买的有这个车损险，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会出面把本应该由对方赔咱的钱，咱的保险公司先赔了之后，先把咱的问题解决掉了，对吧？就我们不需要在烈日下在寒风中去等，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之后，咱的保险公司会找对方走代位求偿。这个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有一些车险它很必要，它必要的是因为就是日常生活

里面可能我们不清楚哈，就是它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像单位球场这件事情，就是还比较高频的在发生，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车辆选择哈，咱们一定得知道首先我们需要选择哪些险种，而且得了解一下这个险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理赔。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是在这个就是返程的路上了，小南就说返程路上一路听着交通广播，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心情很畅快。畅快这个词用得好哈。大家在返程的路上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风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行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我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南阳、驻马店、信阳是阴天，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局部是中雨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今天早晨北中部和西部还有雾的情况，而且会稍微持续上一段时间，也提醒大家到此刻同步注意。另外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是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中在南阳的南部、驻马店的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另外北中部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县市区是东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北中部、东部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最低温度西部是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是18到20度。明天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是大雨天气，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29号我省的西部和南部是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了解天气哈，也要同时来关注路况的出行。我们在这儿呢，先提前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分享。那预计哈，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今天的8点会出现返程的高峰期。那么在返程的这个路上，大家对于从哪个路口来下站，其实也是可以提前来做一些规划的。我们暂时跟大家分享哈，整理到的是关于这个易堵的高速收费站，大家提前做掌握和了解。比如说可能在返程的路上哈，容易出现这个拥堵的路段，像绕城高速的18里河站、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新区站、机场高速郑州南站、京港澳高速南三环站、连霍高速柳林站、绕城高速的陇海西路站、连霍高速文化路站、绕城高速侯寨站以及连霍高速的沟照站和京港澳高速的莆田站。所以说大家哈，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就是及时可以规避的话，把这些容易拥堵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尽可能的去规避开。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这个路上容易发生就是这个事故高发路段呢，我们也同步来做一个提醒。像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互通或者是匝道以及收费站的出入口，因为车流量比较密，车道呢会就是有一个急变道的一个情况，像 不建议大家哈，就是加塞儿啊，或者是通过这个急刹车，咱们尽量的行车有一个预判。因为如果说经常变道、加塞儿、急刹车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它就非常容易引起追尾的事故。另外，就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要注意景区、商圈周边交叉口它比较窄，那么人车混行也比较明显，容易发生类似于像刮蹭或者是碰撞的一些事故。那朋友们在出行的路上哈，还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如果说您通行的是国省道、城乡结合部以及乡村道路，像行人、非机动车和农用三轮车有一些混行的情况，路况比较复杂，大家也要提前做到这个驾驶的预判。有任何信息想了解的，对应的内容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此刻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吃大闸蟹这件事情。这个是林玉也发了一个信息，我们刚是说了一下哈，就是明天就开壶了，大家已经买到我们的这个蟹卡的朋友，明天就可以直接来自提了。如果说还没有，就是说拿到我们的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一定要记好哈，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去拍秒杀，去发送哈，发送秒杀两个字。而且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规格，大家去拍三张，因为第三张是零元的，一定要记好啊。今天对应的规格，首先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另外今天拍三单，第三单可以直接来享受一个零元，一张螃蟹一张大闸蟹卡，它对应的是八只螃蟹哈，是就是公蟹四两的，母蟹是三两的。因为吃到大闸蟹，大家肯定想到的都是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在生活当中咱们吃的这个大闸蟹它并不都是阳澄湖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它只有开湖之后才会正式的就是流向市场。而且大家因为有一些朋友已经提前购买我们这个蟹卡，已经提前锁定了库存，所以说明天大家只要直接就是刮开那个卡面进行兑换就可以了。今天听到节目的各位哈，就是关于阳澄湖大闸蟹怎么好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我们反而要强调的就是怎么买，大家可以获得第三张零元的这个福利。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大家会担心的就任何消费嘛，比如说它的这个售后是怎么样的，死蟹、残蟹，包括没黄的、没肉的、没膏的、缺秤的，全部都是包赔秒处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如果你收到这螃蟹它已经 死了，就是不要再去食用了，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就会给大家及时去处理。您兑换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都是用顺丰48小时哈给大家冷链到家的。一只大闸蟹在我们这儿不仅是吃到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市面上要98一只，按照我们推荐您的方式去购买的话，一只下来不到30块钱，一定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一个是发送秒杀，另外一个就是三单三单的去拍，我们去享受到这个第三单零元的一个福利啊。幸福之家的888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有任何您想问到的，就是那个万能通储氮氧护剂的一些信息需要您关注的哈。第一个就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另外在使用的时候就是把它加在油箱里，然后您先加万能通再加油，当次哈咱们把这箱油的加满，在合适的路况下您尽量的保持车速，就是等速80公里以上，跑个120公里，对于我们清除积碳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把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星星点灯的团购我们也看到了哈，发送完团购之后呢，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去关注我们今天跟大家推送的这个福利就可以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信息，依然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在节假日期间哈，就可能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就是搭乘火车出行的话，会随身就是携带酒类这样的一些饮品出行，有这个需求。那么在这儿呢，民警也提示了，酒类物品的包装哈，一定要做好密封完好，标志要清晰，而且酒精的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累计携带是不能够超过3000毫升的。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哈，不管是您乘坐火车还是乘坐飞机，关于行李的携带有哪些需要提前注意的，也一定及时去了解。另外就是中秋节了嘛，对吧？就很多朋友呢可能

就是说家家户户也都难免的是去吃这个月饼。那关于吃月饼哈，我们也给大家有一个提示，你看中秋佳节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这种无糖旗号的月饼，他会说呢，就是这个控糖的人群也可以来放心使用。但是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它其实就是零蔗糖，它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呢仍然明确标注会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等这样的一些糖类。所以说专家也提醒哈，就是吃完这一类的月饼之后，仍然有可能会出现短时间血糖这块的升高的一个情况，所以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包括大家现在在吃这个月饼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看那个月饼的大小哈，就不宜吃的太多。还有任何就是关于我们出行的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分享和健康提示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持续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您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想要了解的，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当哈，也有这个二手车买卖交易的需求，您可以发送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二手车不管大家是买和卖哈，就是因为它都会出现一个一车一况一价的一个情况，买二手车也好卖二手车也好，对于大家来讲价格不是第一位的，我们首先要判断的是这辆车的一个质量和品质把控的问题，把这点抓好了，那么后续关于价格是可以再来议的。大家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哈，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我们对应给大家的回复。

0: 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的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飞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提前来发一个邀请哈，就是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发送这个登山的关键词。那说到这个登山哈，咱们在10月17号的时候呢，是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哈一起来参与，咱们一起去穿行峡谷的密林，而且还可以饱览秋日那种橙黄橘绿、邂逅层林浸染的大好风光。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山我们已经提前采线过了，而且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就发现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哈。首先大家都知道，你进到山里那个空气的清新度就不用再说了，不管是就比如说老人可以不用去登山，你在山脚下坐一坐都是很美好的。另外孩子们到现场之后呢，他可以充分的释放他的这种活力，而且有很多项目非常适合孩子。如果您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登山节的详细情况，对应的关键词哈，可以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时间是在10月17号哈，就是咱们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等待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就是你看在这个假期当中对吧，朋友们每一个人这个计划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昨天在我们这个群里面还跟朋友们在探讨说，通过哪些事情我们可以来快速的提升咱们的这个幸福感。在假期哈，以前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每一个假期我都要出去行万里路，这当然 OK 的哈。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那我选择就是在家里面休养生息一下，然后就总结出来这个就是能够快速提升我们幸福感的8件小事儿。你比如说哈，咱们可以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步，走上个20分钟，可以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呼吸一下树木独有的那种清香，感受脚底落叶的松软，也可以聆听鸟儿很清脆的鸣叫。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心情哈，它真的到这个场景下就是豁然开朗。还有哈，就是大家可以去定期的整理一下房间，定期擦擦洗洗，收纳散乱的物品，看着窗明几净的这个房间，你一定会感受到那份宁静。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解压的方式。你在打扫杂物的过程当中也是实现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还有一些朋友哈，他特别擅长烹饪，那生活的滋味其实就是藏在一日三餐里，用心给咱的这个家人准备饭菜，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去分享一些生活里的趣事。其实幸福有时候就是这些特别平凡又特别珍贵的瞬间。再有一点哈，就是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有效的休息，你会发现就是你接下来不管干什么事儿，你都特别的有冲劲儿，就是身体爽朗的这个状态哈，就是平时可能你不觉得，但是你一旦生病之后，大病初愈的那个阶段， 你就会发现就是身体让它修成好了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爱好，比如说弹琴画画不一定要多好哈，但是你在那个情境下你喜欢，你觉得很安静，或者说你有那种就是收获的幸福感，包括我们去写一些书法，去钓钓鱼，这些哈，就是如果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做坚持，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可能不一定非要达到多么的专业，但是你偶尔去尝试，然后偶尔的这种坚持，你会发现生活里面也会增添一份别样的趣味，让你整个就是生活的层次变得更丰富了。再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依然会选择每天阅读半小时，读书这件事情哈，它不是说立马就给我们带来好运，但是它会慢慢的让你就是更明白你自己即将行往的方向，所以我们多给自己点时间，静下心来读一读书，它会一点一滴的来滋养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收获到更好的咱自己。另外呢，大家可以坚持锻炼身体，对吧？都说哈，运动是减轻压力、提升幸福感非常有效的一个途径。哪怕刚开始我们可能有点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都可以从中收获到这种很健康的体魄，愉悦我们的心灵。还有就是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了已经哈，就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vlog 的形式啊，或者是这个 plog 的形式，对吧，就是图片的这种形式来记录生活里的那些美好。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在上下班路上，你看到比如说就是随处的一个风景，你把它拍下来做一种分享，或者说就是简单的写一个就是随笔的日记来记录下来我们平凡的一天，它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这个幸福的事情。所以哈，就是大家怎么样来记录就是生活里的这些幸福的瞬间，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那也期待更多朋友哈，可以把您认为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觉得这个日子过起来更幸福，把您的这个就是经历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感谢大家哈，在微信上就是都在发送这个登山了，咱的这个时间呢是10月17号啊。另外驰骋天下说，我也想问一句，夏丽呢？夏丽是我们就是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就是万能通的一个宣传片。大家如果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就是万能通，想要了解它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咱可以直接来发送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有一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哈，就是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其实也是黄金装修的一个就是好时机。朋友们装修可能会把精力放在怎么装好看，对吧，怎么装能够这个省钱上，就是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还是需要跟专业的人员来沟通一下，因为他们每天做的都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装修设计定方案一定要选择合适靠谱的伙伴。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可以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咱们还有延时一天赔200块钱的一个就是福利。所以大家有家庭装修需求哈，记好对应关键词发送家装节，就是你家庭装修需求这件事儿，你一想起来你就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特别提醒，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来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任何的问题联系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他可以全程跟进并监督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讲哈，就是关于这个提升幸福度的8件事情，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是那个天涯也发了一个信息，说我喜欢的方式，哪怕就是开着车在郑州的 CBD 的内环跑上一圈，也是很解压的。对，就每个人可能面对幸福这件事情哈，就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幸福感，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强调哈，就是这个中秋节到了，像月饼啊，这个螃蟹、柿子，对吧？我们老说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中秋的三件套。月饼是节日 C 位哈，那螃蟹因为秋风起正肥，柿子呢它应季，而且有事事如意的这个意思，所以在中秋节的时候，就大家吃饭哈，它经常会成为就是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呢，就是怎么吃健康这件事情，我们也同时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月饼因为它是高油和高糖的，那柿子里面还有这个鞣酸果胶， 还有膳食纤维叠加之后哈，就是一起吃的话，它会加重我们的这个就是消化的负担。所以说月饼我们建议大家每天不要吃超过半个哈，就正常月饼大小不要吃超过半个。那螃蟹，因为我们这个大闸蟹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再做分享，那大闸蟹哈，就是每次一到两只就行了，就是解解馋，咱可以多吃几次嘛，对吧？所以说大家记好这个对应的信息。那个小柿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吃一个左右就行，就你尽量的给他们拉开一点时间哈，就这三样别在一起猛吃。那个时机搭配的方式，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匹配。那另外也回复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就刚刚是哪位朋友在问这个大闸蟹，大闸蟹的关键词是秒杀哈。发完秒杀之后呢，你有任何就是对于规格怎么买不清楚的，问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就行了。明天开户之后哈，大家可以就是统一的去来进行兑换。朋友们的这个登山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发送完登山之后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节目的登山群，大家可以扫码进我们的这个群就行了。而且我们的这个同事都在群里面，会随时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包括这个线路啊，怎么集合呀，现场都能怎么玩啊，对吧？提前报名来预约这样的名额，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飞扬。灰太狼的888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提醒一下，按照咱们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可以。另外，我们的万能通除氮氧护剂哈，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很简单，你打开那个瓶口的密封拉环之后，装上，我们给大家有一个专用的那个尖嘴哈，这样的情况下，然后您把它就是加注在这个油箱里面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在发登山的各位哈，

发送完登山之后呢，您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进我们的这个就是登山的群，我们的同事会在群里面给大家来解疑答惑的。然后再回复下，紫渊也问到了，说这个万能通怎么来选择？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发送完888之后，我们后台会有一个回复，上面会标注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哪一个产品。提醒一点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和三兄弟都是套装，在使用的时候一定注意，就是一箱油咱加一瓶就可以了。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就如果说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这个需求，而且车辆的行驶里程数已经在10万公里之上了，你可以连续三箱油，就一箱油用一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可以。那如果你觉得说我的车的这个行驶里程数就是8万以内，而且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动力需要有一个极大的这个越级的提升，就没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哈，你也可以就是中间间隔一箱油来使用，一套使用完之后油耗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还有就是近期啊，朋友们可能也会发现，比如说到了这个就是秋分节气，皮肤比较容易缺水，那么长期缺水呢就会加速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的一个流失。所以在秋冬护肤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首先咱们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我们在爆款商城呢有一个科研式的高保湿的面霜，它是深层来锁水的，也可以修护我们的肌肤屏障，预防干纹。它是一个就常年上榜销量，就在那个销量排行榜上哈，属于一个常年上榜的。它里面有一个高凝度的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呢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来锁住水分，十步生物发酵的一个技术来进行萃取，可以长效的锁水。那么试水或者是就是你用完那个保湿水或者是爽肤水之后你再来用它，它是可以帮我们来锁住水分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质地很轻薄，它属于滋润但是不油腻，干皮用着很润，那么油皮呢冬天也不会闷，它的成分是比较天然的，所以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讲也可以来使用。专柜上一瓶是125毫升的，大罐装是630块钱，我们今天安排的这个价格是299，还不到五折。另外双节期间我们还有一波福利，仅限前50单，就是买一送一，299块钱给您发的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的面霜，咱们可以一直用到明年开春都没有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会员积分咱们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125毫升的大罐哈，咱们是买一赠一，顺丰给大家包邮的，所以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这个产品，包括看一看哈，就是它的这个特点是在哪儿，这个使用的机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大牌两个字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这个找一下哈，大耳朵图图的这个秒杀我们看到了，一定要记得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大闸蟹是拍3单哈，因为它第3单是有一个零元购的一个福利，就等于说第3单就免单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哈，数量填3，当然要就是更喜欢吃大闸蟹的，因为它这个蟹卡是保价到年底3年有效的，所以说就是选择数量哈，369这样子来注意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给大耳朵图图的一个回复。还有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在讲，就是关于近期那个闪身布的这个视频网上挺火的，也引发了很多不管是明星啊还是就是网友的一些模仿，但是呢也有网友指出说这个闪身布你闪完之后哈，它可能会有腰疼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膝盖会不舒服，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咨询。那这个动作哈，其实它看似简单，其实它对于专业技术的要求是挺高的，如果咱们是盲目的去模仿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它很容易受伤，它容易伤到哪儿哈，一个就是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撕裂或者有部分撕裂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闪身布呢，它要求你的脚底就像钉在地上，上半身哈猛然的有一个扭转，那么膝盖呢在承受就是这个重力的情况下，它有一个被迫的一个旋转，那么前交叉韧带呢就会瞬间承受到比较巨大的这种就是剪切力，就像是一根绳子被猛的拧一下，那很容易拉伤或者说是有撕裂的这个情况，那这是其一哈。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咱们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因为膝盖一边承重一边是扭转的，所以就是半月板它被碾在中间，很容易出现这个夹伤或者是撕裂的情况。再有就是包括哈，你在瞬间快速侧移的时候脚踝也很容易内翻，也就是我们说的
崴脚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有时候我们看手机有一些比较好玩的这种段子，但是你在模仿的过程中一定咱们得注意这个安全。那假设真的是

朋友觉得说，哎，我这个就是不小心扭着了怎么办？48小时内哈，你不要去就是揉搓它，不要去热敷，因为这样可能会加重出血和这种肿胀的情况。那如果是就是你已经听到膝盖有啪的明显的这个声音，然后它开始肿胀，开始发软，就我们整个人也站不住的情况下，是需要立即来就医的哈。咱们得做一个这个核磁共振，明确一下这个伤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针对于近期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视频，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大家一定记得，就是这个假期出行也好，或者是咱们居家也好，一定是以健康安全为前提。另外一点提醒，就是关于在这个今天，因为是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返程的时候哈，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是我们预判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设定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另外大家也可以及时去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上呢也会就是在大家返程的路上全程陪伴大家，我们会做高速路况的这个及时直播。对应的关键词查询路况发高速两个字，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哈，咱们是发送这个就是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花也发了一个信息，万能通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它首先适用的车型，就是只要咱们的车烧汽油，我们都是需要去清除积碳的，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是需要，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就是系列产品选择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再有一个就是使用的方法要注意，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再去加油，让它们俩有一个充分融合的一个过程。这几点做完之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找合适的路况，等速80公里以上，没就是跑个15-20公里，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建议大家啊去拉拉高速，就是这样的一个考虑。有任何您拿不准的信息也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您是什么车，目前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哈来给大家做分享。对应的内容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郑峦高速许昌段的53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再次提醒，郑峦高速许昌段的53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预计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会出现返程高峰，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提前关注高速路况的通行变化，因为它是实时在更新的，所以我们在后台也会不断的去整理文字供大家来了解。任何时候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大家关注的这个就是限行和限号的规则哈，因为今天现在是这个假期，所以说今天哈，朋友们依然是可以放心来出行的。那关于这个限行和限号的政策，我们在后台是有整理的，您只需要发送限行和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今天已经是9月27号了哈，因为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那么从明天开始就是28、29、30，分别是周1、2、3。这个尾号限行是怎么来界定的哈？就是今天是周几，首先那尾号限行就是几，另外剩余的这个尾号就是在，比如说哈，明天是周一，首先尾号限行是一，在一的基础上加五等于六，所以说明天出行限行的尾号是1和6。周二，首先星期二尾号限行是二，二的基础上加五等于7，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以此类推哈。到周三的时候尾号限行就是3和8了。朋友们想要了解限行限号的规则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另外呢，就是中秋假期哈，高速公路没有这个免通行费的政策，那么在11假期的时候是有的，他们是以咱们就是下站驶离的时间为准的。大家把这个信息掌握好哈，就是你只要保证你下站的这个时间是在它免费的这个通行的时间之内都没有问题。它讲的是这个就是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哈，都是免收通行费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就是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收这个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它不是咱们上高速的时间哈。这个信息我们也再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强调。还有任何需要您了解的关于交通出行的一些信息，对应关键词哈，查询高速，发高速两个字，查询限行限号通行规则，发限行或者是限号，都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程走出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

0: 守护，长城一路平安。
1: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中秋特别节目，我是飞扬。关心哈，就所有的朋友就是在路上行驶的这个安全和高速路况实时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讲，在高速公路上咱们开车哈，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不超速也不去疲劳驾驶。虽然说这个话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哈，但是每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依然会高频的反复的去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驶离高速之前要确定一下，就是咱们得提前变道减速驶出，不要在这个出口的地方哈来急刹车，甚至倒车，甚至是逆行。遇到前方车辆就是排队的时候，就缓慢通行的时候，我们也注意要有一个预判，咱慢慢的减速，耐心的来等候，有序来通行，就千万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哈。包括就是一个是行车安全，另外就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解读，就是从我们车辆的养护成本上，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关于车辆清除积碳的问题，对吧？很多朋友也在说为什么你的这个车子油耗会增高，其实还有一点哈，就除了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加的这个汽油里面它含有蜡质杂质，包括我们在这个市区通勤，我们的发动机低温低负荷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我们人的这个驾驶习惯有关系，不要去就是给大脚的给油，大脚的刹车，因为这样的情况哈，它都会让我们车辆的油耗增加。所以这是不管是出于安全还是出于咱们这个经济的一个考量，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通过驾驶预判的方式来提前规避一些麻烦。那万一就是说这个车辆在行驶的路途当中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了，有几个提示哈。第一个就是车要及时靠边，打开双闪，我们人一定要从车里面撤离出来。你比如说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哈，就是你人可以翻到这个就是栏杆之外，另外记得去设置这个警示牌，抓紧时间来报警，就是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或者拍照或者是协商，然后双方起争执，这样的就不需要哈。因为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是要避免发生二次事故的，就每一条它都是写的教训换来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尤其是我们讲的车得靠边，打开双闪，人我们直接从车里就是撤离到这个就是栏杆之外，然后一定要设置警示牌，及时去报警，就是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另外哈，就是我们也在讲到了关于这个就是行车安全，像隧道和大桥路段车流量一般都会比较大，在通行这样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去随意的去变道，保持好安全车距，这样子也是为了方便就是前车也好后车也好或者是相邻车道的车辆，它对于我们这个行驶它心里是有底的，就是你来回变道，然后你的这个车速忽快忽慢，就是谁挨着咱一块开车他心里也得疼疼，对吧？那郑州周边容易排队的这个收费站哈，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像郑州南站、莆田站、郑州新区站、柳林站、惠济站、侯寨站，对吧？这都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每一个假期我们都会尤其重点去关注的，也是我们接到后台朋友们咨询比较多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返程的各位，咱们一定要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去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解高速实时的这个路况信息的变化。包括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马上这个国庆假期出行也是一样的哈，在进入到这个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注意减速，注意哈，是提前注意去减速，并且咱们得观察一下这个隧道入口的信号灯和隧道内的这个车道灯，红灯亮起的时候它是禁止驶入的，进入隧道或者说是桥梁之后呢，就不要压线去变道，遇到车流比较缓慢的时候啊，就是慢慢的排着队，就是悠悠的跟着走就行，因为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对吧？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哈，和任何出行相关的信息你有任何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那包括就像现在很多朋友这个咱们去自驾游的时候，对吧，我们可能会考虑说，哎，要不我租一个车吧。那么在租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你去取车的时候，咱们得首先仔细的检查一下车况，像轮胎、刹车、灯光，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哈，发现问题及时跟工作人员来做沟通，该换车的换车，就是该就是那个有问题该解决的及时解决。另外就是提前确认一下保险的条款和还车的规则，特别是如果是涉及到异地还车，它那个收费的标准也会有差异。那么再有就是一定要保存好咱的这个租车合同和客服的电话，遇到问题的时候随时联系。假日期间哈，像交通运输部门也会加强对于租车企业的监管，

保证他们的服务是到位的，来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但是作为我们最直接跟他们打交道的就是咱个人来讲，这几个建议哈一定记好了。再强调一下哈，取车的时候要检查车况，另外要确定一下这个保险的条款和还车的规则，尤其是涉及到异地还车的这个收费的标准。那么再有就是这个租车的合同保存好，客服的电话也记录好，万一有什么事儿可以及时来进行联系。出行在路上，朋友们有任何疑问信息想要咨询了解的，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力，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在南阳和驻马店以及信阳部分地区哈是阴天的天气，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局部是中雨天气，其他县市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中在南阳的南部、驻马店的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中到大雨，北中部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县市区是东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在北中部东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最低温度西部是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是18到20度。明天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大雨天气，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29号，我省的西部、南部是阴天天气，部分县市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除了关注天气哈，也要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目前郑滦高速许昌段的53公里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么除此以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查询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等风来的888，我们也看到了。888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叫做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解决的是油耗增加，然后动力下降，怠速有抖动的情况，尤其是往秋冬季走哈，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车辆的积碳问题。您发送完888之后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图片先做了解，有任何拿不准的信息，咨询我们的后台客服或者是在节目里边继续留言都可以。十几万公里的朋友哈，我们就建议您直接发送完888之后，点击第一个链接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了。清除积碳为的是让我们的整个就是油耗降下来，给咱省钱，那么动力提升上去，让我们在这个实际用车的过程当中能够哈，就是感受到我们需要它这个就是动力到哪儿，它能到哪儿的这种就是很灵便的一个驾驶的状态。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在发送登山的各位哈，这是我们跟大家发出的一个邀请，就是重阳咱们一起去登高祭美好，秋日我们有一个山野之约，在10月17号哈，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以及就是登山爱好者哈，咱们一起共赴山野。你在这个现场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峡谷密林，包括还有那个就是秋天哈，真正的大家去看一下什么叫做橙黄橘绿，就是你随手一拍那个小花，你可能都叫不上名字，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好看，很解压。大家需要的话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在秋日给大家发出的一个邀请，跟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您发送完登山之后哈，可以扫我们这个登山活动群的群二维码，对应的进入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就可以了。大家有任何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或者是解疑答惑的，直接向我们的同事来进行咨询。还有就是 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把注意力如果是单单放在说，哎，我这样子做好不好看？我那样子能不能省一点钱？其实不只是这些哈，就是可能每天我们都会使用到那些细节，你的厨房的台面，对吧？你卫生间的这个就是，浴室柜到底怎么来设计会更合理？大家都可以咨询了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在这个金秋。

时节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嫁妆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块钱，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会增项的哈，我们一开始会签一个闭口合同，杜绝的就是增项的套路。担心售后无人管的，我们有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到合同当中。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哈，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活动详情了。另外哈，我们再回复一下，就是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完这个888之后哈，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这个是就大家问到的关于说产品之间的区别是啥，就是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大里程数的朋友哈，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咱们去选择我们这个精装礼盒就行。那如果说是觉得这个里程数也就10来万公里，或者说就是那个是不是还能再等一等，10来万公里它已经算是高车龄的一个车型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比如说咱们3万、8万这样子来做一个就是里程的一个切割，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都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行。还有啊，回复一下，就是这个是那个小池也问到了，说关于这个科技馆的这个参观，科技馆的参观呢目前是网上预约的，但是您得看，如果说当天参观，当天预约可能是来不及，一般都是通过就比如说2天，您可以在这个河南省科技馆的微信公众号上，它有那个票务预约那一栏，或者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在线来实名预约都可以。一定记得哈，就是不管大家需要去哪儿，提前预约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就咱们说这个国庆假期也快到了，如果你打算带孩子到一些博物馆呐、科技馆呀，就是这些地方去的话，一定记得哈，需要提前预约才行，就咱们别跑空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就是关于就是近期大家在食用这个月饼，对吧？中秋节肯定家家户户都少不了吃这个月饼。那么在这儿呢，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中秋国庆就是双节期间的一个消费提示，大家在选择这个月饼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哈，得优选这种就是证照齐全的商超，或者是品牌专卖店，或者是正规的电商平台，不去买那些就是流动商贩的，或者说是没有资质的这个网店销售的那种3无月饼，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已经见到了哈，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留心，因为本身月饼我们也不建议吃太多，对吧？它这个量咱们买也不会很大，所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然后就是月饼买回来之后都有一个保存的一个问题，冰皮月饼和那个流心月饼大家注意哈，一定要进行这个低温的冷藏，传统月饼呢你放在这个阴凉干燥的地方就行，如果是你发现这个月饼它胀袋了、发霉了或者是有异味了，千万别不舍得扔哈，就直接扔掉，因为健康最重要。另外就是你看，就是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微商渠道他给你搞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私房手工食品哈，也得特别注意，就是一定要记得他这个产品是必须要有这个生产许可证或者是备案信息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所以说大家记好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那个冰皮月饼和流心月饼是要注意做到这个低温冷藏着，这个信息哈就是很重要。大家有任何就是拿不准的，或者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哎，您觉得还有点疑问需要我们再次跟您做分享的，还可以继续编辑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回复一下子超问了一个信息哈，就是问到我们这个车险，您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般会推荐大家就是选择什么哈，你像车险当中大家选择比较多的，首先肯定是交强险，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另外就是商业险的部分，商业险的部分我经常会提醒大家就是两点，一个是你的用车环境，一个是你目前用的这个车的一个实际价值。结合这两点我们来给推荐，大概率来讲哈，就朋友们选择会比较多的，这个交强险放在首位，然后这个商业险的部分，像车损险里面重点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个什么叫做这个代位求偿，代位求偿就是双方发生了事故对方全责，但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了咱咋办，只要咱买的有这个车损险
咱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会把本应由对方赔咱的钱，咱的保险公司先给咱赔了，为的是先把咱的问题解决掉，给咱节省心力，给咱节省时间，然后咱的保险公司再找对方走这个代位求偿。所以说这是关于车损险。另外就是商业三责险，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根据我们经常处理这个听众的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商业三责险的这个保额建议就是200万到300万，考虑这个价格跨

度，因为它本身就是保额增加了，但实际我们需要支付的这个费用，也就是比如大几十或者小百十块哈，可能每个车有一些差异。另外我们还会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像这个就是附加险的部分，去看驾乘意外险、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就这些哈。如果说您不是很清楚、不是很了解的话，统一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给大家回电话，进行一对一的简易答获。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0: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4: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4: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依然是郑滦高速许昌段的53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期待中的冬天呢，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一定记得哈，就是不管您选择我们的哪一个产品，首先参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另外我们的套盒一定记得咱一箱油加一瓶就可以了。对动力有期待的，你可以就是三箱油，每一箱油都连着就是加一瓶，也可以就是中间间隔一箱油不加，然后等于说五箱油的话，第二箱、第四箱油不加万能铜除碳氧护剂，第一、三、五箱油来添加就可以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这个车辆的养护周期，也就是在你的这五箱油以内，甚至三箱油以内就可以来解决。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新平台。那明天呢，阳澄湖就开湖了哈，我们有两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已经拿到咱的这个就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朋友，明天之后哈，你就可以直接来用卡进行这个提现了。再有呢，就是刚刚听到我们节目关注到的朋友，就是跟新朋友重点来强调一下。第一个，河南交通广播是连续7年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大闸蟹很多哈，但是它并不是说都是阳澄湖的，因为阳澄湖会有一个官方开湖的日子，官方开湖之后哈，那么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开始正式的面试销售。今天我们对应的这个规格是，首先单张卡是358块钱，里面是有这个就是4两的公蟹和3两的母蟹，一共是就是一半一半哈，一共是8只。首先我们还是强调哈，接受大家比价格，但一定要记得你比的时候是拿着都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比阳澄湖的大闸蟹，咱可不能就是说拿着咱的这个大闸蟹去比那种普通的大闸蟹哈，它这个是一个就是有区别的。另外今天这个蟹卡的规格呢，大家去下单3张，因为第三张它那个价格会跳成0元，3张原价是1074，那么现在的这个价格是716，到手是3张大规格的蟹卡，每一张就是238.6块。如果说这个还不够直观的话，我们再说一下哈，日常4两的大闸蟹是98块钱，我们这个机制下买回来算一下大闸蟹，而且是正宗阳澄湖的，还不到30块钱。

0: 它拉拉高速，让它能够实现一个就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我们为的就是既然钱花了，每一分钱我们都得花在刀刃上，所以就是不管生活里面的好物分享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对应的某些这个服务，大家一定是按需来选择哈。这个按需选择的前提就是你得对它有一些了解。我经常举例的就是关于车险的部分，你得知道就是你经常的这个用车环境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才能够给您推荐在咱的这个切实的用车环境下怎么来选择这个险种哈。保险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需要什么都买，就大家经常说我来个全险吧，官方说法没有全险这样子的说法哈，它是一个行业内的俗称，就大家会习惯性的用这个表述方式。那么这里面容易产生这个分歧的就是，你买了全险不是任何情况下保险都可以来赔的，它指的就是那么主要的大家经常选择的这些类别，它把它就是行业内俗称叫做这个全险哈。包括在生活当中你看到的有一些类似于什么车辆的保险服务，什么车辆的统筹保险，这些它都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所以说后续可能会有一些麻烦。还建议大家哈，就是你去买车险，它正常的那个抬头的部分就是写的比如说某某某公司保险单，它这个哈是正规的，所以说这些提醒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会跟大家去反复强调的。你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各位哈，记好了，咱们给大家设计的是有这个就是高速公路查询的关键词，您发送那个高速两个字，发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特别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就如果说咱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或者说咱们需要经过这个就是山区景区的一些道路哈，一定注意减速慢行，包括会车的时候也要非常的谨慎。有一些弯道要做这个提前的预判，咱们可以在出行之前先通过各种导航软件对吧，你去看一看，对于就是即将通行的这个路段心里大概哈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你知道你可能走到哪一段的时候它这个路况稍微复杂一些。会车的时候哈，咱们都是减速靠右平行来行驶，那么超车的时候呢，你要确保就是前后方的安全之后，就是再果断的去超车，不要强超车强会车。另外就是通过这个弯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哈，就是咱们不能占用那个对向的车道来行驶，也不能够越过这个黄实线来进行超车，更不要去猛打方向盘或者是急踩刹车，为的都是不要让车辆去失控。所以说大家在出行路上哈，有任何信息都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还有一点呢，就是过了这个秋分节气，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比较容易缺水，长期缺水的话它会加速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在秋冬季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关于皮肤护理当中保湿的这个环节。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科研式的高保湿的面霜，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它呢也是一个就是销量榜的榜单上常年会在这个就是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大家来推荐它？那很多人都会从不同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去验证对吧，你像它里面有一个就是高浓度精粹的这个就是就是浓度比较纯的这个角鲨烷，它为的是啥？它为的是就是能够更好的来锁住我们的这个水分。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这个神经酰胺 Pro， 为的是修护和让我们这个屏障的保护更好一些。同样哈，它其实内核就是来锁住水分的，质地很轻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它在滋润的同时会不会有油腻哈，不会，干皮用着比较润，那油皮在秋冬季哈，你用起来也不会闷，特别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也是适用的。专柜上是150毫升的大罐是630块钱，我们今天给的机制是一瓶只要299，不到五折，同时双节期间有一波福利，仅限前50名下单的有一个买一送一的一个机制，等于说是299块钱，您可以拿到两罐科研式高保湿的面霜，基本上就可以用到明年开春了，没有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客户用积分的话，咱们还可以再抵一个99折。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记好了，需要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

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猪油潮叠加，全省共同庆祝迎来节庆。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

0: 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关注一下目前在兰南高速开封段9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再次提醒大家，兰南高速开封段的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和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需要查询高速公路的通行提示对应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公路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中秋节的特别节目，也和大家哈一起坚守在岗位上，也关注大家随时的这个出行的需求，查询高速路况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高速，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回复一下，这位是曹慧哈，曹慧关于车险的问题，您先发送完车险之后呢，我们在后台是有这个链接回复的，点击链接，然后留下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关于车险哈，我们还是要重复跟大家做一些提醒。那么首先呢，就是车险，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规避一下哈，就目前可能大家会遇到一些类似于车辆的统筹，还有就是车辆的保障服务，或者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字眼哈，正规的这个车险，它的保险单上一定写的是某某某公司保险单，它一定是这样的。包括我们是作为这个就是被保险人，如果您看到的是我们是属于被保障服务人这样的一些字眼哈，都是不对的。所以说这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合同，就是你简单的去做一个判断。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车险的这种选择。没有全险，就是没有说就是啊，我买个全险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获得理赔，它不是一个官方的说法哈，它只是行业内大家习惯的一个表述。一定要清楚咱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险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用它来解决问题。比如说车损险，大家理解的可能就是车辆损失嘛，但这个车辆损失它并不是让我们用来就是单单只是把这个车辆进行一个修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里面比较核心的，它会有一个代位求偿，这也是我们后台数据反映，就是大家不太了解哈，就啥是代位求偿。再来解释一遍，两个车发生事故，明明是对方的全责，但是他说我只有交强险，你看咋办吧。在这个时候啊，不需要去生气，首先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如果咱买的有车损险，咱的保险公司会出面先赔偿本应由对方赔偿的损失，让我们先离开这个现场，就是省时省心，然后咱的保险公司会找对方走代位求偿。但这个前提是咱们自己的车哈，买的是有这个车损险的。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还要去留意的就是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和这个就是驾乘意外险，这些都是不贵，但是它可以在关键的时刻给我们解决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个险种。所以哈，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编辑好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击我们的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的帮助。这个信息大家及时掌握好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讲哈关于这个假期出行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据目前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的这个预测，假期就是今天哈，今天是这个下午会出现个返程的高峰，那么高峰时段呢预计是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8点，车流将会集中由各地向郑州就是这个中心城市来进行一个回流。那根据我们积累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的研判，容易拥堵的路段哈，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像这个陇海快速路长春南路到西三环西向东的方向，它比较容易就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建设西路凯旋路到西三环也是西向东的方向，科学大道垂柳路到西三环西向东的方向，包括航海路朝凤路到中州大道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京广快速赣江路到新浦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哈，就这些路段呢，在返程高峰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车多 排队缓行的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哈，就是咱老实说，在每一次您返程之前，很多朋友已经有了这个经验了，就是提前去规划这个线路，能绕行的去绕行，能错峰的就这点很重要哈，能错峰的尽量去错峰，那实在是避不开了，咱就干脆放平心态，保持安全车距，咱们跟着这个车流正常的走就行了，这样子反而会更快一些。还有一个啊，就是郑州周边的这种热门的商圈景区，比如说像郑洪城周边、郑州市动物园周边、河南省博物院、二七商圈、大卫城这些地方哈，就是到晚上的这个时段，车流相对也会比较密集，那建议大家就是前往这些区域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就是考虑比如说换一个交通出行方式，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如果想要了解市区的路况通行，朋友们出行在哪儿，您掌握了这个路况信息，也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回复一下大家问到的哈，就是关于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万能通，其实给大家说的就是比较核心的一点哈，咱们得先知道就万能通它解决啥问题，然后咱们再看咱自己是不是需要。如果说你的车子油耗在增加，对吧，你说你当年买的时候这个车的这个标的这个油耗是8.几，我现在开到10个了，而且是有了一定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了，要注意。再有一个呢，就是往秋冬季走哈，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早上比如说冷车启动困难，以及在等待红灯的时候有这个车辆的怠速抖动的情况，我们都需要去清除积碳。积碳是汽油和机油在发动机低温低负荷的状态下没有办法被完全充分燃烧而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就像咱们说以前你用大铁锅用柴火来烧水，对吧，那你这个大铁锅锅底烧的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有这个垢，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添的这个柴火要更多，但是这个水开的时间也会更慢，一样的道理哈。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就是定期要去做积碳清除这件事情。大家需要了解就什么是积碳，就车里面这个积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发送完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有这个视频大家可以来看。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图片，您都可以通过视频和图片先来了解一下，了解完了之后哈，就是咱们就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了，对吧。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完888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子就可以通过视频图片的方式同步及时了解。孟丽的888我们也看到了哈，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和回复。另外看一下那人说，我想报一个路况，在310国道经开区和中牟段有辆白色车头的平板车拉了一车废旧的木板，车后面的不断在往路上掉有那种带钉子的木板子，给后方行车带来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目前车辆已经走到310和广汇街交叉口附近，还在往东行驶。感谢您的这个信息哈，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应的辖区前往处理的。非常感谢那人给我们发来这个路况提示，一样的哈，大家出行在哪儿，掌握了最新的这个即时路况，都辛苦大家编辑好相应的提醒，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南阳、驻马店、信阳是阴雨天气，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局部是中雨。其他县市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中南阳的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中到大雨，北中部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县市区是东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北中部、东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最低温度，我省的西部是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全省是阴天天气，有小到中雨，其中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大雨天气，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29号，我省的西部和南部是阴天，部分县市区是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也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两天因为也涉及到这个接下来就是国庆假期的一个出行，对于高速路况和天气的变化，朋友们需要及时去掌握了解高速路况的这个通行提示哈。我们设定好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我和你不一样的大闸蟹关键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规格，您去3单3单的下，因为有第三张零元的一个机制。另外还有飘见天涯也问到了这个家装的信息哈。家装信息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同步去了解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那么关于这个家庭装修的话，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在讲，就是不能够只把咱的这个注意力放在说哎我这样子弄是不是好看，当然这点也很重要哈。但是呢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细节可能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忽略了，但这些细节呢又是我们日常更高频去使用的。所以咱们老讲专业的事儿哈，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我们有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家庭装修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同步来关注。比如说哈，就是新房装修的或者是旧房改造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您扫码就是添加一下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是全程跟进的，来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一定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呢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微微在发这个信息说，记忆里哈总是有一些歌曲，有一些歌，但是你又觉得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首歌。是，就是最近呢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个朋友圈在就是发送刘欢老师的歌，对吧？确实哈，就是有一些歌曲确实很经典，而且当下我们一起来重温的话，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在刘欢老师的歌声当中有那种峡谷铮铮，也有那种万般的柔情，有命运跌宕的厚重，当然也会有直抵我们人心的这种力量感。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当歌声它穿过岁月的时候，其实 音乐它抚慰了很多人的这种人生片段，那有一些旋律是不会褪色的，因为我们相信哈，它依旧会留在时光的最深处，声音是可以扣响每一个人的记忆和回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刘欢老师的这首《凤凰于飞》。那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也依然可以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

0: 乐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胭脂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能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飞扬。现在哈，就是很多车呢，因为它已经配备了这种辅助驾驶的功能，那么大家在这个长途驾车的过程中，确实它是可以给我们减轻一些疲劳感的。但在这儿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驾驶呢，它是辅助驾驶，所以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要脱手，也不要脱眼，因为目前来讲哈，这个辅助驾驶呢，它不等于说是这个自动驾驶，那么驾驶员呢，还是安全第一责任人，就不管咱的车目前它有多智能，我们的双手是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的，而且眼睛依然是要紧盯着这个路面，咱们随时要做好的是一个接管的准备。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返程，对吧，就是在这个返程的路上哈，我们也做了一些那种相应的提示。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返程出发之前也一定要注意车况的检查，尤其要关注哪些哈，比如说轮胎的胎压怎么样，也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在行驶的路上，如果你的车辆可以把车辆胎压的这个状况这个界面调出来的话，其实你可以让这个画面就是它一直在你这个屏幕的这个比较方便观察的一个位置。另外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刹车系统，包括哈就是高速公路上去行车一定要检查我们这个雨刮器、灯光，就这几样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呢，咱们再开车行驶在路上。那么另外一定要记得的就是路况肯定是提前规划的，就很多哈，就是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说，哎，这路我挺熟的，放心跟着我走吧。但是因为呢，他在这个就是路况哈，他一定是瞬息万变的，提前规划路况这只是一部分，而且我们还要去及时的掌握路况的变化。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像河南交通广播，对吧，就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矩阵平台来及时了解，点击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预判到的哈，就是这个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是一个返程高峰，所以我们的视频号呢也会全程关注省内的高速路况的通行，大家一定记得留意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信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了解的更直观。再有哈，就是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它为的是给咱自己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这个刹车距离。当然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到秋天还好一些哈，像之前可能就午后是大家正犯困的一个点，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午后继续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就如果说你觉得你有点困意，一定靠近选择这个服务区进行一个休整。像现在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对吧，大家进服务区就是你在服务区稍作休整20分钟，我们的车辆就可以实现一个补能，其实这个就是计划它挺方便也挺实用的。不疲劳驾驶哈，我们指的就是长途驾驶每2个小时左右一次，就是咱们得提醒自己哈，咱得进一次这个服务区来休息，你活动活动腿脚，哪怕咱们喝口水提提神，对吧，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不管有什么样的情况，尽量的不要去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因为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堵车的时候它是来保持畅通的，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哈，不要轻易去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关于这个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其实我们每年跟大家说的也比较多，尤其是要关注哈，这两天或者说在假期来临，就是国庆假期来临哈，如果是这个有这个雨天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路面湿滑的情况会影响到我们刹车系统，就刹车这个距离会比以前长，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安全车距拉得更开一些。大家在出行路上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观光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回复，您发送完车险之后也留了这个姓名和电话，您就等待我们人工坐席的这个回访就可以了。记好了哈，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到我们微信平台。车险选择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是因为它缺保障，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咱买保险咱买的不是一份就是这个单纯比价格的一个保单，对吧，有一些相应的信息哈，大家还是要去及时掌握的。我们的人工坐席也可以帮大家来看，就比如说你自己买的这个保险，你有时候你觉得心里面不踏实，我们的人工坐席可以帮大家来把关，帮大家看懂就每一分钱在花在哪儿了，咱既不踩那种统筹的坑是啥哈，就是现在有很多是车辆统筹它实际上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另外就是咱不去漏掉那些关键的保障。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哈，随时发送就是车险，发车险两个字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我们在后台看到之后都会给大家回复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10月17号的登山节，登山节想要报名的各位哈，咱们是回复登山，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邀请大家在重阳的时候咱们一起登高记美好，想和朋友们一起来感受的就是那个峡谷的密林，包括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一下层林浸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等等着各位。记好哈，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是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回复登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了。星辰大海的这个就是联通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发联通的各位朋友，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最近可能我们那个车友群里面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会员就很紧张，是一个一机难求的情况。那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是携手中国联通给咱们车友有一个福利，它有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就是第一个就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另外办理合约可以直降1000元，还有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哈，只限前50名来报名的，我们会立减200元起，而且会加送一个88元的马顿顿的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哎，这个是哪位朋友刚在说啊？星辰大海，跟星辰大海一样哈，发送关键词联通，发联通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哈，咱们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所以说大家按照实际情况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联通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亲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一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What you gonna do？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

十月一号零点到十月七号的24点是以咱们的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它指的是这个就是七座含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您需要了解的话，对应的关键词也可以发送免费哈，发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文字查收的方式。也感谢风铃夜归人跟我们节目平台保持的互动。还有哈，就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假期，包括就是那个马上你看十一假期大家去哪儿玩这件事情也挺重要的。现在就是有一个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的活动，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它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实包括周易智慧依托的 VR AR MR， 就是前沿的一些科技哈，大家可以一起去沉浸式解锁一下上古文明。在这个假期就是大家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有30多项的主题乐园项目一票畅玩，有7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的 NPC 邀你就是夜夜整个沉浸来做狂欢。双节出游的话，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安阳方特殷商神话了解一下哈，就是还目前来看的话挺好玩的。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关于咱们这个节假日怎么来安排日程的一个提醒，也分享给朋友们了。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高速路况查询，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高速，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登山节，秋秋在问时间哈，是10月17号，就是重阳节那一周，我们邀请大家就重阳都登高嘛，对吧？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登山节，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就是因为今天是27号，在节假日是没有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那么除此以外，就是在正常的工作日，还是按照日常的这个通行规则来执行。它指的是早七到晚九，郑州三环含三环以内的道路哈，大家要注意了。明天是周一，明天的尾号限行是1和6，周二尾号限行是2和7，周三尾号限行是3和8，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入到这个国庆假期了。假期之前哈，通行是没有这个限行的规则，所以说大家记好，了解限行限号，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的关键词，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所有在了解咨询车险相关问题的哈，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它对应的关键词是回复车险哈，回车险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我们再跟大家提醒的，在这个秋冬季换肤就是换季的时候哈，大家的这个皮肤养护方面一定要注意补水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的皮肤保湿挺重要的。我们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有一个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这个面霜专柜125毫升，大罐的价格是630块钱，我们今天双节福利，一瓶是299，还不到5折，但是前50名下单的话可以享受买一送一，等于是299块钱到手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咱们可以从现在用到明年开春，帮助我们的肌肤有那种就是水润的光泽感。对应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早上你快速抹开就可以出门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抵御 秋冬的那种寒风，它拒绝干敏和发红。另外哈，就是干皮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试一下，就是晚上你厚敷，把它当成这个睡眠面膜来使用，它可以及时修护我们受损的肌肤，那么第二天醒来呢，脸颊是软乎乎的。主打的是一霜多用高保湿，对应关键词哈是大牌，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每天仅限前50组，商城的会员咱们还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的话咱们直接用积分可以再打一个99折。记好了哈，它是125毫升的大罐，买一送一，价格是299，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顺丰包邮到家的方式，大家在这方面可以完全放心。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发送好您的问题或者是对应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阿联的登山我们也看到了哈，包括在这一时刻在跟我们平台进行互动的孟格，还有刚刚是我刷过去的哈，这个小月，大家的登山我们都看到了，发送完登山关键词之后扫码进我们的这个活动群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同事哈随时针对于大家关心的问题为您解疑答惑。

0: 注意了！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从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站。

0: 应急车道。
1: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2: 师傅，这边是进行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3: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4: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5: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6: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7: 我们坚守在这儿呢，和所有的朋友实现的也是团圆。大家出行路上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了解河南交通广播的，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是飞扬，回复一下上上签的咨询。爬山在哪儿报名啊？您咨询的是我们的这个登山节哈，登山节，您回复登山，回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扫码进我们的这个活动群就可以了。时间哈、是在10月17号，因为我们在秋天呢邀请大家我们共赴山野之约，因为登高望远嘛，在秋天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去穿行那种，就是怎么来形容哈，真的是峡谷密林，而且我们能一起看到属于秋日专有的橙黄橘绿，包括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定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就是在咨询到是这样的哈，就是中秋假期是没有高速公路免通行这个政策的，那么国庆的这个时间大家问的比较多哈，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而且是以咱们的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还有就是大家问到了关于就是比如说高速站和站之间有一些路段它是这个免费的嘛，免费的高速路段包括什么哈，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好了，因为涉及的比较多，所以您可以通过发送免费，发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你像在这个月初的时候，连霍高速就是那个中牟新区收费站是已经正式开通运营了，那也就意味着说正开就是那个高速上哈，就是又增加了一处免费的这个站点，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哈，您需要了解就是郑州车牌高速免费路段的站点信息，咱们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那个免费，发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阳光也在咨询哈，说这个万能通怎么来使用，您发送888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视频图片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咱们在哪儿加油就把我们的万能通储能氧呼机加哪儿就行了。所以说万能通储能氧呼机是加在油箱里，就是咱们每车子没有油的时候，你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先加这个万能通的储碳氧呼机，很好用，里边有个拉环拉开，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尖嘴的漏斗拧上去，直接加注在油箱里就可以了。女生30秒也完全可以完成这个就是操作。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几点哈，第一个就是按照我们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来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适用的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只要烧汽油都是适配的哈。所以说把这个信息也回复给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大家的咨询。亚东在发这个秒杀，秒杀可以哈，就是按照我们后台给您的这个就是回复，直接来下单就行了。有不清楚的问题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现在很多朋友来选择这种新能源车型，新能源车型怎么充电它才不伤电池。一个是不要等到亏电的时候再充，另外也不要一直是满电的把车放在那儿。我们会建议大家当我们的这个电池电量低于30%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及时补能了。那么补到多少比较合适呢？如果我们出远门的话，那肯定是要充到100%，但如果是正常的市区通勤代步，咱们日常保持就是电池电量在30%到80%就可以了。每周哈，咱们来一次慢充，它可以激活电池的活性，也可以延长使用的寿命，比瞎充电哈，它真的是能省不少的。就是大家应急的时候我们用快充，但是建议哈，还是每周尽量保持一次慢充，对于我们的电池是更友好的。补能的方式我们说了，那么电池的电量按照30%到80%保证在这个区间就可以了。朋友们在车辆的使用上哈，就是您有任何疑问的也可以随时向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

0: 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一起来看一下室内天气。今天白天，南阳、驻马店、信阳是阴天天气，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局部是中雨，其他县市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中在南阳的南部、驻马店的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北中部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县市区是东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北中部、东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西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是18到20度。明天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29号西部、南部阴天天气，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天气为主。除了了解天气情况，也一定要随时注意就是在出行路上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我们设置了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查收。另外也回复大家今天咨询比较多的，在这一时刻问询的是关于国庆，就是这个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再次强调一下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那它是以车辆是离出这个就是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这个时间为准的，就不管是什么时间驶入高速公路，只要是在免费通行的时段驶离，咱们都是可以来享受这个政策的。它主要针对的是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不是很清楚的，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不管您是有这个新房装修的需求还是旧房改造，大家呢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去维护就能够轻松来享受生活的，所以一定是专业的事儿交给这个专业的人来做。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准备的是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咱们说好的就是首先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可以赔，先给大家解决问题。另外担心工期的话，就是我们约定好的工期如果是有延期，延期一天就给大家赔200块钱，而且不设上限。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说，一开始低价诱惑，到后面开始各种增项加价，不存在因为咱们一开始签的这个叫做闭口合同，后续就是按照合同来执行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需要的话家庭装修有需求，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全程的跟进和监督，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对应的关键词我们再强调一下是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还有就是来回复一下这个刘子发来的信息。在发团购的各位大家注意，就是今天发送团购，我们确实有一个就是生活里面大家高频需要使用到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洗衣液。今天我们104爆款商城分享的是一个露丝洗衣液，这个露丝它也是属于世界的500强，已经深耕洗涤液30多年了，是知名品牌的代工出身，而且常用品牌的洗衣皂很多都是他们家生产的，5年前开始转入到香氛洗衣液的这个赛道里面。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它在业内是非常有知名度的，而且很轻松就已经卖成一个爆款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和分享这个，主要是考虑到4点。第一个是它是天然酵素配方，就像无数小刷子 钻进这个纤维缝里面，它可以去除油渍污渍。另外就是亲肤无添加，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泡少，好漂洗，冲两遍就干净了，母婴贴身穿也可以，就是贴身穿的衣物用它来洗也比较安心再有一个呢，就是添加了护衣因子，而且还是英国大师级的一个特调，这个纯天然的香料，香味是持久自然的。价格是这样的，4桶4斤装的洗衣液16斤，官网的价格119，我们今天有一个车友的专属价格，但是仅限前

100单哈，前100单的朋友，爆款商城会再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这样算下来又是12斤了，对吧？捋一下哈，加起来一共是28斤露丝洗衣液，只要79块钱。大家记好这个福利哈，对应的关键词就是28斤的洗衣液，一家三口来用，平均一个月5块多钱，你用一年都用不完，对吧？所以说。掌握这个信息很重要，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我们依然可以再减5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也来跟大家就是那个关注一下哈，就是在咨询高速路况通行的各位，兰南高速开封段的9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是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它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而且现在路政交警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了。除此以外，城内的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正常开通的。避开哈，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到8点是一个返程的高峰期。如果您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您的家人、亲戚和朋友。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您也可以及时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还有全程的直播，为大家高速出行保驾护航。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6: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5: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6: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5: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6: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 XR 电影《美丽星球》。Are you ready? 最浪漫的团圆是一起去看银河系。宇宙美景尽收眼底，比课本生动1000倍的宇宙课。今年中秋，奥斯卡各影城多款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

0: 4.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的特别节目，我是飞扬。雨一直下问到了我们信息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生活好物都是包邮的，送货上门哈，就是那个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在线的客服来对您这个个性化的问题进行解答。限行和限号是这样的，就是明天是周一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三天工作日的时间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限行和限号的规则，明天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二和七，周三是三和八，早七到晚九，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哈。当然您发送限行或限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是有这个就是限行日历，你也可以转发给您的亲戚和朋友。开心丫头说这个爬山怎么来报名，还有我们的上上签说十月十八号重阳节的活动报名。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咱们的这个时间呢是暂定在这个十月十七号哈，大家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您就是发送完登山之后呢，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活动报名的群二维码，扫码进我们的群，我们的同事会为大家来详细就是讲解哈咱们这个登山节的一些安排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家庭装修我们刚刚提醒了大家，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对应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您可以就是添加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因为我们的记者呢是全程跟进大家的哈，为的是能够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合法权益体现在哪儿呢？工期约定好的是多少天就是多少天，如果延期一天赔200块钱现金。另外什么叫品质的保障哈，是因为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可以赔。再有一个就是一开始会签一个闭口合同，大家不需要担心说有没有什么后续的各种增项的套路，不存在的。所以家庭装修啊，大家有疑问有需求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咨询到的这个车险的问题哈，一定记得发送完车险之后，就大家问为啥没有电话，回电话是因为您发送完车险不是有一个链接吗，一定要记得点击那个链接之后，填写上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的人工作息看到就会给到大家这个回复。比价格是我们任何消费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预防的是啥，预防的是低价可能是坑，便宜但是可能是因为它缺少一些保障。所以对于车险这件事情哈，我们怎么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不去踩统筹的坑，但是我们也绝不漏掉关键的保障。所以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都是发送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们的人工作息会一对一的在了解您的需求之后再给到这个专业意见的参考。所以如果说比三家，就货比三家完之后你发现有一家它那个价格尤其的低，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就要注意这个防范了，因为人家价格都差不多，它明显低很多，我们就要看一看它是不是类似于保障服务或者是车辆统筹之类的哈，他们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所以说大家把这种核心的信息掌握好，再有任何疑问的话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呢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来回复我们微信平台上哈，这个 house 也问到了一个信息，报名登山节联系谁，发送登山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这个群就可以了。我们的活动部的同事哈，在群里面会随时为大家来解疑答惑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哈。另外也来回复一下南明问到了一个信息，飞扬老师想问一下，如果是假期不开车，车子存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括号新能源。这个信息很好哈，就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来统一做一个回复，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车辆的一个养护的问题。如果说咱们比如说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不准备自驾游，那咱又是这个电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以把电池的电量补能到 80%， 就是你也不需要把它充到 100% 哈，充到 80% 然后放置就可以了。另外日常在生活当中去使用要注意哈，就是你选择这个充电器的时候要观察一下，这个就是充电桩充电器它本身这个质量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它在损坏期内对吧，或者是它已经明显呈现一个就是损坏的一个状态，都不建议大家冒险再去使用，也不要频繁的回回把咱这个电池电量都跑到低于20%的时候我们再去充电，一定记得哈，20%到80%吧，咱不说30%了，就是20%到80%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电池电量的区间，对于我们电池的这种养护这个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哈，这是我们提醒到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新能源车它其实因为自重比较大，所以说轮胎的这个损耗呢也会比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油车要快一些，所以对于新能源车辆的轮胎的这种检查，包括它应该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的胎压，大家也要及时去关注。胎压一般情况下就是你看这个车辆的行车这个手册它都会有一些标注，还有就是定期去清理一下轮胎花纹里的那些石子儿，为的是延长我们这个轮胎的一个使用的寿命。那车辆哈，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国庆假期就一周嘛，不管是出差还是咱们放假，差不多一周也就是上线了，就是回来之后哈，一定让我们的车去跑一跑。如果是长期存放，就是你要放在这儿，比如说一周以上，我们会建议大家这个电池电量控制在50%到70%、80%都可以。而且每到1到2周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让车子能够跑个10分钟，为的是让它的电池在一个正常的运转的状态下，也是为了避免就长期亏电，或者是你满电存放也不行哈，因为你满电把它充到100%。放着也不行，它也会有电池的一个提前老化的情况出现。关于空调我们也一并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天气温差比较大，就大家会考虑说这个时候我还开不开空调，建议哈，其实你坐到车里之后呢可以先开窗先通风，然后再去开空调。空调基本上就是24到26度的时候相对哈会省电一些，就不要一直开一个最大的风量，也不要频繁的去做那个冷热模式的一个切换，这样的一个是从你体感的舒适度上来讲更有保障，另外呢也是为了就是能够减少这个电池的一个耗能，让我们的这个车辆的续航更稳定一些。说到这个续航哈，因为大家如果是开车自驾游的话不要冒险，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因为你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对于你这个车辆的续航的衰减是有了解的对吧，如果你觉得说你这个续航是个真续航，它还是比较那个跑得远或者说接近品牌公布的这个续航里程的，你可以开。但如果说心里不把底的哈，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就是你一看 就是带点里程焦虑的朋友一定就近，就是你到，因为现在补能都很快，对吧？就我们刚才说的，你开车开个一两个小时都要到服务区里面去休息一下。如果是电车的话哈，就是咱们进服务区休息的时候，你也可以及时的去把这个电量补充一下。另外就是如果看大家去哪儿哈，如果你去的这个地方温度比较高，大家还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在高温下，就是在暴晒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去给车辆的充电。这是哈，就是我们给到的就是一系列

都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当然在这儿呢，邀请大家可以进我们节目的群哈，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有针对性的服务大家的这个有车和用车生活。再来说一下，就是发大闸蟹的各位哈，我们分两个提醒吧，一个是已经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拿到手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老朋友，大家记得哈，明天开湖之后别客气了，直接来进行兑换这个秋季的第一口鲜哈，就从明天开始。还有呢，就是新的朋友哈，刚刚锁定关注我们节目呢，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首先咱们分享的这个大闸蟹，它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大闸蟹的这个就是渠道也很多，但是我们分享的是阳澄湖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只能做到不到30块钱的哈，大家可以去比价。我们这个螃蟹就大闸蟹的这个蟹卡的规格是这样的，就它单张卡是358块钱，它对应的是4对8只，那么其中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但是您怎么拍哈，大家记得就是你需按照数量按3、6、9这样拍，因为第三张是直接0元的，所以说大家一定把这个福利拿到手里哈。三张的原价是1074，对吧？但是现在它只要716，直接减掉了一单的钱，所以说这个数量的部分你一定填3，因为你填2它也是716，你填3它也是716，你说咱咋填？肯定是369的填，对吧？填完之后，就是每一只大闸蟹的价格还不到30块钱，我们能够保证的是正宗鲜活、满黄满膏的阳澄湖大闸蟹。下单的朋友哈，就是后续提蟹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赠送这个吃蟹的礼包，而且也会跟大家有这个承诺，死蟹、残蟹、无黄的、无肉的、无膏的、缺秤的、哪个断腿的，都是包赔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吃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醒到了哈，就是在这个中秋节，对吧？就很多朋友在近期高频去吃到的都有什么呢？你像螃蟹、大闸蟹是一个啊，另外就中秋节肯定是要吃月饼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柿子，也到这个季节了，应就是特别的应景，而且事事如意，就是这些原因都会让这个三样成为我们中秋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哈，我们要跟大家说，因为月饼它本身有点高油高糖嘛，对吧？而且那个螃蟹它属于高蛋白，然后柿子里面又含着鞣酸、含果胶、含膳食纤维，各自单独去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尽量的不要让它们三个就是比较大量的一起吃，因为它会加重我们的这个就是胃肠消化的一个负担。像月饼哈，我们每天就是建议大家别超过半个吧，就正常大小的月饼哈，不要超过半个。螃蟹每次比如说吃个2只，主要是为了防寒。那柿子哈，就是2个3个就行，但是这三样你不要放在一起猛吃哈，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关于高速路况通行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3:45了哈，预计从下午3点开始会进入到一个返程的高峰期，大家可以去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返程。高速路况查询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高速、限行和限号的规则，还有朋友们在咨询。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在节假日肯定是不用限行和限号的，那么其他的工作日咱们是一天限行尾号是2个，周几这个尾号就是几，另外的尾号就是在几的这个基础上加5，周一尾号限行是1和6，周日尾号限行是2和7，以此类推。如果您还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的关键词，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买苹果要新鲜，
2: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2: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千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好香，
2: 好值，
1: 好划算。
2: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1: 哎，等等我，
2: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看一看高速的通行情况。兰南高速开封段9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占据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和消防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还需要关注一下正明高速杞县段80公里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方向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路政和交警也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您在出发之前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请你继续锁定 FM1041， 为您送上的是假日特别节目。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一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应该说下午好，我是谢涵。很不习惯这个点突然跟大家见面了啊，这个声标就说涵姐上班了，是的是的，是我如假包换啊。今天这个颠倒了一下时间，我自己的生物钟也得到了极大的挑战。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一看外面已经天光大亮了，就感觉自己要一个鲤鱼打挺，然后赶紧就是拎起手机就想往外跑。后来一想不对，今天我上午是休息的。下午如约和大家见面，我会从2点钟开始呢，一直陪伴各位到晚上7点，也正是返程的高峰。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啊，这个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啊，随时你发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都可以收得到。好了，来说一说近期的天气情况吧。这个假期也不知道大家去什么地方游玩了没有，现在是已经回来了呢，还是正在返程的途中。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北摆动啊，咱们省的雨其实也是断断续续的，在返程的时候各位要格外关注什么呢，有雨天的情况出现，需要拉开一点车距啊，跟前面的车辆呢保持好这个距离，然后控制好您的车速，慢慢来，别着急。雨雾叠加，能见度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差，所以大家适时的开车灯，拉大车距，别赶夜路。就还是那句话，能提前早一点出发的一定早一点出发呀。好了，此时此刻呢，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啊，欢迎大家随时跟我打招呼，别让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太过孤单。今年的中秋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和家人一起团团圆圆啊？今年中秋的月亮有点特别啊，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今天的0:49，很有意思，就是农历的17凌晨。咱们都说十五的月亮16圆，结果今年呢是十五的月亮17圆。那为什么每一年中秋圆月的出现时间不太一样呢？那根据专家就介绍啊，月相变化的起点所在的日期是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候称为旺。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的嘛，运行的速度快慢有所不同，那么一直到旺这个时间它也有变化，最短不到14天，最长的可能会超过15天，所以旺就有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好，来看一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天才小熊猫说，3天假期，哎呀我才上了2天班，非常的不过瘾是吧，这感觉这什么意思，假期居然不让我上满，干什么，影响我赚加班费。不管怎么说，也要在这儿再次向所有坚守岗位的朋友们致敬啊！因为这两天我也看到，大家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朋友圈啊，包括我们的各个群啊、社群啊，里面都有我们交通广播拍摄的一些志愿者的视频，还拍到了我们在那个化验路农业路口执勤的杨华民警官的身影啊，他在那儿。中秋大家都去过中秋了，但是他在这个路口一直等一直等。我看视频有一点我特别的感触，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进去去找一找这一条啊，就是他中间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应该是家里人打的视频电话，说什么时候回来啊，该吃饭了，估计要说饭都凉了，但是杨警官说再等等，然后那边家里说是不是就是路上人都少了，都过点了，该回家了吧，团圆饭呢，他说再等等再等等，收拾收拾就回去了。他 也是我们身边非常普通的一员，但是他又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因为他在，所以我们这个出行会更加方便。大家都知道那个商圈周边的交通秩序只有他顺畅，然后我们大家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嘛。所以再次也致敬所有啊，不只是杨警官，有很多很多。

的在自己岗位上默默坚守的人们，不管是医护人员啊，我们的警察同志们啊，包括其他岗位的朋友，向你们致敬。好了，那在路上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随时在线点播啊，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那今天我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就来自陆先生乐队，我想当风。

0: 能腾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北摆动，咱们省的雨啊也跟着断断续续返程天气，大家重点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南部会有中到大雨，雨中返程请各位控制车速，控制车距。那到了28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小到中雨，中南部会有大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明天上班的朋友们早高峰留足时间。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都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省会郑州也是阴天，到了晚上有小雨，温度20到27度。再次提醒即将返程的朋友，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微信公众号上大猫提示说，从农业路高架转到中州大道这里往黄河南路方向的下桥口啊，有一起三车追尾事故，请后方的车友小心避让。还有连尾想问一问，说这个假期市区限行吗？假期市区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7: 买苹果要新鲜，
8: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7: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8: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7: 好香，
8: 好值，
7: 好划算！
8: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7: 哎，等等我！
8: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9: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敦煌英雄》。
11: 今日墨州有人要起事。
10: 安史之乱后，墨州陷于两河匪军之手，大唐守军全数殉国。此后60载，思路断绝，生灵涂炭。匪军首领任光热凶残暴虐，倒行逆施。狮子吼，唐军归，这句流传了60年的传说，是墨州人最后的念想。名门望族张佑成隐忍多年，终于举事。然而敌众我寡，墨州命悬一线，最后的希望落在仓皇出城的小队身上。狼瑶子、诺次、张月牙、曹光宗，黄沙之下埋着60年前的唐军，壁画深处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12: 匪军投降了。
10: 孤勇的旗手、神秘的张都尉、苦守石窟的廖黑云，那些被风沙掩埋的名字将逐一登场，一同回答那个问题：唐旗还能不能重新飘扬在墨州城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0: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转眼就是14:29了，各位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任何状况，别忘了随时通过平台告诉我们。郑州518号路况导航员提醒说，农业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京三路段的右边车道有3辆车发生了追尾，后方通行速度较为缓慢。那各位您也可以随时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也看到平台上有些朋友啊在跟我打招呼啊，东坡哥也来了，说韩姐来了，也希望你中秋节假日快乐啊。是的，在最后一班由我来陪伴大家返程，也提醒即将返程的朋友，咱们抓紧点时间啊，就别都等到最后那一刻了，以免这个高速上车流量比较大，影响了咱们回来的一些规划啊。另外呢，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原因呢，路上也记得和前面的车辆保持一点距离，另外控制控制自己的车速。还有一些朋友在询问稻香说想点歌，您直接把想听的歌曲名字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就来就好了啊。也再次提示，返程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车辆刮擦的情况，大家小心再小心。一方面其实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主动安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的爱车有没有配备上完备的车险，这个也很重要。反正买车险大家都是在比，是吧，也货比三家，反正也每年都要比来比去。有一些朋友更加就是大大咧咧的朋友吧，就直接就是谁给我打电话我就在谁那儿买了就好了，反正不就是个车险吗？其实这里面门门道道很多。前段时间有一朋友拿着那个价格特别低的单子来询问咱们交广的专属坐席了，坐席一看说这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这叫车辆统筹，实际上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然后又耐心的跟咱们这车友讲解了一下里面的风险，最后车友就踏踏实实办了正规车险。现在大家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您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弹出来的不是有个链接吗，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就根据你车的情况，然后你的用车的一些习惯等等，帮你来做推荐，让咱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就可以留下电话了。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数千吨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停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是的，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中秋假期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一是注意安全，二是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陪伴你返回自己工作的熟悉的城市，也可以随时在线点播啊。很多人这个假期都是回家团圆的嘛，中秋一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说一说工作上的一些烦恼，讲一讲自己最近生活上的一些快乐等等。三天的假期确实是一眨眼就过去了，这个时候有没有回家看看咱爸妈的这个房子，住的也有十来年了，这各种设施什么的也比较老旧了，是不是也会有点冲动，说要不给爸妈房子重新装一装，给他们也上一点这种智能家电扫地机器人啊什么的，是吧，让老人家解放双手，不再那么劳累了。哎，那如果您真的有这种装房子的打算啊，甭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别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会被你用到的细节，需要你费力维护的，那都不算是好的装修，对吧？要轻轻松松的享受生活嘛。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啊，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媒体全程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而且延期一天赔200，也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担心售后没人管，咱们10年质保写进合同，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享受靠谱的装修了。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是吧？这两天也陪爸爸妈妈好好吃了几顿团圆饭，对不对？刚才我说了，聊很多就是有趣的事情，对吧？聊一些工作上的烦恼等等，有很多事情你发现你是说出来了，好像那个劲儿就过去了，就没有说一直把它窝在心里那么难受。哎，一家人在一起还得给大家上一道硬菜，对不对？这个中秋我妈还问我说，天天听你们在广播里面说这个大螃蟹上市了上市了，怎么你也不给我们俩弄点尝尝呀？我说老妈你还别挑我理啊，因为人家那个湖还真的没开湖，你闺女总不能跳湖里给你抓两只，你说这真抓不了。明天阳澄湖就正式开湖了，这个中秋没吃上螃蟹没事儿，咱假期十一假期期间可以挑一天去尝尝啊！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要来到我们的餐桌了，现在也是最后一波蟹卡的这个库存，千万别错过。你还想开湖之后吃上的，你现在再不下单啥时候下单呀、啊、朋友们，一开湖那个价格就一天一个价，就是你就搂不住了。现在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不到30张的库存，售完就下架，一张都补不来。4两大的那个大闸蟹跟雪碧可乐罐一样大，这个是大闸蟹里的黄金规格。因为我去溯源了，我跟当地那个蟹农聊了挺多的，他就说这个4两的呀，你看你拿出去送朋友吧，拿得出手，因为它个儿够大，你自己吃吧，你觉得够过瘾。那你说我送朋友，我送更大，我送6两的，你看看那个价格，你就倒吸一口冷气，是吧？谁赚钱容易啊？所以这个就已经能撑住场面了，没必要再更大。你说再小一点的呢？小一点你自己吃行，你拿出去送人走亲戚什么的，可能有点感觉，是吧，就差了点意思。所以这个4两的是一个黄金规格，日常一只4两的98块。咱们自有蟹田带来的福利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只要358。不光价格划算，现在你下3张蟹卡啊，别考虑其他，就

直接下三张，第三张零元，第三张是送您的，三张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你算算，直接等于减掉了一单的钱，716到手是三张大规格的蟹卡，一张只要200出头，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呢。好了，最后的30张库存，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去下单啊，发送秒杀，没有货就真的是补不过来了。好了，14:37，哎，最近一段时间啊，就大家在家里面陪伴着父母，可能也会就是听到或者是刷手机的时候刷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微博呀微信啊上面的很多的这种这个消息，对吧？其中有一条大家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慨。我那天是在家干什么呢？中秋的晚上好像是，我妈突然跑过来说你知道吗，说刘欢老师居然去世了啊。这个消息一出确实是让人心里面挺震惊的，我就第一时间赶紧去刷各个媒体的消息，我就想说不少人的青春回忆里真的有一长串属于刘欢的旋律，我和你、好汉歌、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少年壮志不言愁等等等等，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他的歌声可以说陪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9月25号，这位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病逝，享年63岁。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再听一遍刘欢老师的歌，回望回望他这几十年来的音乐传奇。

这是刘欢老师演唱的《凤凰于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被年轻人反复重刷的《甄嬛传》，刘欢呢是全剧的音乐总监，也深度参与了这部剧全部核心影视音乐的创作和制作工作。那这首片尾曲就是由他一人包揽了词曲和演唱，沉郁大气的唱腔和剧中的古典气韵融为了一体。其实还有一首歌曲是我个人一直非常喜欢的，是我小时候我经常会听到我妈妈唱起的一首歌，就唱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是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播出，有一首主题曲是一夜之间传遍了大街小巷，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勾勒出了便衣警察的艰辛和坚韧。现在提起这首歌，有人在抒发豪情壮志的时候还是会脱口而出，歌声承载的那份少年意气和时代回响也从来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那今天再让我们一同欣赏来自刘欢老师的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此时此刻呢，也提醒一下即将返程的各位好朋友，关注天气变化，返程高峰期雨雾叠加，能见度可能会比较差。那要返程的朋友记住这么几件事儿啊，适时的开车灯，拉大车距，别赶夜路，这会儿还不到3点钟，能此刻出发的就即刻起出发。你说秋天的时候什么样的运动是最合适的呢？咱们大家都讲说经常运动保持身体状态嘛，那和我们一起去登山，这个感觉怎么样？去登山，10月17号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红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就这几个小词儿用的啊，我觉得带孩子去也能出一篇不错的作文呢。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要了解活动的详细情况，各位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登山啊，发送关键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了，先去占个名额再说。不管你是外出游玩啊，像跟着我们一起去爬山呀，还是说你日常上班啊什么的，或者这一趟回了趟老家，你可能都会发现自己的皮肤进入秋天之后容易缺水了。长期缺水呢，就会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秋天那护肤更要注意保湿工作。咱们的爆款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有一个小姐妹特别有意思，真人真事啊，一个小姐妹，她每到那个夏天快要过完的时候就跟我说，我又要去买我的保命面霜了。她的保命面霜指的就是这个科颜氏。这为啥说她保命？就因为她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脸上就会很干，然后就容易爆皮，但是她用上科颜氏之后就是那个保湿度比较高嘛，就整个皮肤就很舒服，所以她其实也是常年上榜销量的一个排行榜，就有她的道理，为啥那么多的美妆博主也特别爱推荐她啊。里面有高浓精纯的那种角鲨烷，就是为了很好的锁住水分，还有神经酰胺 Pro修护你的屏障，质地也比较轻薄，滋润它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呢秋冬用也不闷痘，成分比较天然，所以哪怕你是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来使用啊。专柜一大瓶125毫升的大罐装，你看其他人家都是50毫升，它是

0: 125毫升，真的是很顶的大罐啊，630块。你要单算吧，也不是说特别贵，但咱们给大家为了冲销量，一瓶只要299，还不到五折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霜，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咱们所剩真的就不多了。那今天，也就是倒数这几天的时间，每天呢只有50组，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赶紧发送大牌两个字，爆款商城的会员可以再减5块。好，再来看看我们的平台上各位好朋友都走到了哪里，还有一些车友啊在询问问题，说这个假期期间还限号吗？讲真的，回复一下啊，是不限号的，不管你尾号是几都可以放心行驶啊。那假期少不了这个出去玩吧，然后回老家吧，等等等等啊。刚刚我跟大家还讲，我说如果你这个家里面回老家之后发现爸妈房子有点旧了，然后哎想要去给他稍微装一装整一整的话，那您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呀，您发省钱两个字也可以啊。一是多听咱们交通广播的 10C 家装课堂节目，可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呢也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讲点避坑指南之类的。另外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还能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的家装服务啊也就从省钱开始。
1: 10C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买苹果要新鲜，
8: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7: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8: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7: 好香
8: 好值
7: 好划算，
8: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7: 哎，等等我，
8: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转眼就是3点钟了，要返程的朋友们记得提前出发啊，早点出发，早点到家。这样的话，明天如果进入工作状态，咱不耽误啊，别到今天晚上了，在路上再出现了排队情况，是吧？一来二去特别心急。假期要结束了，大家这个假期呢也来来回回跑了不少地方，而且马上再过3天咱又迎来一个长假，国庆7天的假期，这个爱车啊真的是要出力不少，所以咱也提前给他准备准备，对吧？你假期前没来得及加上万能通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能够在国庆节之前赶紧把货收到手，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这个跑长途的时候心里不慌。很多油车车主啊，车开的久了就发现油耗飙升了，怠速抖动了，加速也没劲儿了，再也找不到刚买车的时候那种澎湃的动力感了。关键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怎么办呢？来上一瓶万能通，那不用你跑去修理厂啊、4S 店啊一直等待什么的，直接加油前先把一瓶万能通加进去，然后再加油，你一边跑啊，他就一边帮你清积碳了。尤其是这种假期期间，因为你跑的路途远嘛，回老家呀或者出去玩什么的，正是天然的这个 去除积碳的好时机。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有两款产品重点给大家推荐。首先是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它针对的就是油耗高、抖动大、积碳厚这种痛点深度研发的。如果你的爱车行驶的已经是8万公里以上了，就可以选择它。还有一套产品呢，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分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这个呢，199，适合的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赶紧下单啦。车子、房子都是我们不分家的，是吧？所以房子的事儿呢，也得在咱们这个小时的尾声再跟大家念叨念叨。很多人把注意力会放在装修好不好看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咱还是得看实不实用，对吧？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家装团队啊，也为大家保驾护航。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也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各位带来的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延期一天赔200，合同呢签的是一口价不增项，而且售后呢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好了，14:54，这个小时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希望大家早一点返程啊，让我们能够早点回家。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来到了15点钟，看到 Lim 在微信公众号上提醒我们说，京港澳高速的南向北方向流江黄河大桥右侧第二条车道有一根带有尖刺的铁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从车上掉下来的还是怎么回事。在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流江黄河大桥右侧的第二车道有一根带有尖刺的铁管，我们看到了，一是提醒后方的车友小心注意安全，第二是把这个情况呢也反馈给高速部门，请他们前去处理一下。目前呢，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双方事故，占据了第四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兰南高速开封段的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在导货作业，占据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正明高速杞县段8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占据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以上三个路段呢，交警和路政都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因为车流量大，郑少高速新密段的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目前通行较为缓慢。我们也借着这个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能够早一点出发的咱就早一点出发啊，千万别等待啊，别再往后拖了，拖一拖拖到最后，可能这个路上的车流量会越来越大，毕竟今天是一个返程的日子。那不管各位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记得啊，车险咱都得备好了，这是我们隐形的铠甲呀。各位买车险的时候会比价格，但是很少会对比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呢，也有一朋友来咨询我们的车险专属坐席了，说商业三责呀，他想只买100万，而且呢也没有考虑车损险。后来坐席就认真了解了一下这位车主他的用车的一些习惯，包括他的需求，建议他商业三责买了300万，因为这是花小钱能购买到更高的保障。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买保险买车险啊，他说价格便宜那不是真便宜，你得保障全啊，性价比高，那个才是真的划算。所以来吧，到交广办车险，我们不光是给您一份保单，也是有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不会漏掉一些关键的保障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联系电话就行了。咱们的专属客服，就是咱们这个客服是不服务社会人群的啊，只给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做服务，他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然后一对一的帮你来设计你要买的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保单。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电话就可以了。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绝景。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圆叫坚守。这个假期，谢谢很多仍然在坚守岗位、没有能够回家团圆的朋友们，也向你们致敬。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观看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里面呢有一条视频是我们的记者跟拍了警官杨华民的一天，就是他中秋这一天都做了哪些事情呢？他在这个路口又遇到了多少人，服务了多少人群呢？最后我们这个记者跟完之后啊，也非常的感慨，到最后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就大家都万家灯火回家吃饭了，可是呢杨警官还在这儿忙碌。他接到一个视频电话，家里人的视频电话，就跟他说，说路上都没人了吧，回家吃饭吧。杨警官还说，说哎，再等等再等等，马上就回去。所以你说我们的岁月静好，真的是因为背后有太多的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比如说你假期身体不舒服了，那医院他会全体放假吗？不会，总有一些白衣天使们在那儿守候着，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能给大家处理啊。说到健康这件事儿了，假期期间呢，大家也少不了吃一点月饼啊什么的，也要注意啊。就近期呢，也发现医院会陆陆续续出现了因为食用月饼不当诱发脾胃不适的就诊患者，腹胀啊、反酸呐、食欲减退啊，这些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困扰呢？那大家可以注意注意啊，比如说，首先高脂高糖的食物它会延缓胃部的排空，冰饮对胃黏膜会形成刺激，所以咱们怎么办？饭后出去散步，散步个30-40分钟，身体微微发热就可以了。而且呢，还可以顺时针的按摩按摩自己的肚子啊，然后不要空腹去吃月饼，别搭配冰饮料，单次呢别吃太多，日常可以喝点什么山楂水啊之类的啊，辅助调理调理。脾胃偏虚寒的朋友呢，少吃那个冰皮月饼、冰激凌月饼，这个少吃。那容易上火的呢，你就要适当的减少像蛋黄啊、火腿啊这些用料比较偏燥的这种月饼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别在晚上或者睡前吃，你尽量上午吃或者中午吃啊，这个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健康这件事儿还是要给大家都安排好的啊，健康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别说吃饭了，我们住也讲究健康啊。好多人装修的时候注意力会放在好不好看上，其实还要看它健不健康，对吧？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也为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你要是担心工期呢，咱们延期一天赔200，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会全程跟进监督啊。记得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一起享受靠谱装修。

0: 希望陪伴你直到永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出去玩也好，回老家也好，少不了让咱的爱车出出力啊，别光想着让它出力，也得给它吃点好的，对不对？大家知道我要说万能通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推出的这款适合油车使用的产品。这个产品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多的功能啊，它就是一样除积碳。如果你是油车，大概率是存在积碳的，就像咱家的那个车油烟机用的久了，是不是那个吸力都感觉变小了，是因为那些油污就是糊在那个抽油烟机上面，那个风感觉劲儿都起不来了。其实爱车也一样，时间长了你的动力变得没有刚买的时候那么澎湃了，油耗呢也上去了，怠速还抖动。有太多车友用完之后跟我们讲说，哎，发现自己的这个油耗下降了，是吧？开车的时候嗖一下子就出去了。来，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看到两款热门产品。第一款呢是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做深度研发。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还有呢，你说我车没开那么多里程，我8万公里以下，那您就选三兄弟，一套是199，3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3元。都提醒大家不要3瓶一起加啊，它是有详细的使用说明的，都在那个包装盒里。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0: 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买苹果要新鲜，
3: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3: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0: 好香，
3: 好值，
0: 好划算！
3: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0: 哎，等等我！
3: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北摆动，我省的雨呢也跟着断断续续返程的时候，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在返程高峰的时候，雨雾叠加，能见度差，驾车返程适时打开车灯，拉大车距，注意别赶夜路，尽早出发。今天呢，咱们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省会郑州阴天，夜里呢有小雨，温度20到27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4: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4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3: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4: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3: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4: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中秋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在这个时段和各位相伴啊，也是返程的高峰时间，所以建议大家千万千万注意安全，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回来，别等到最后拖来拖去啊，可能就跟其他朋友都凑到一堆了，这路上就不太好走了。安全，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倒是说这个秋天到了，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些那个出游的规划，你看一般都是春游秋游对吧，秋天去哪玩呢？咱们最近有一个好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不是假期啊，是10月17号，注意10月17号咱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免费去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一起共赴山野，咱们去登登山，感受感受这个自然风光，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想了解活动详情，给自己留个名额，那您就发登山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就发登山两个汉字就可以了。登山节真的是我们的保留项目了啊，很多年来好多朋友从最早是腰上系个腰凳，小朋友坐在腰凳上带着小朋友来参加，到后来小朋友都跟着一起跑了又来参加，一年又一年也见证了大家的成长啊。去登山那一天下来之后，这衣服肯定得拿回家好

好洗洗，各种出汗，还是挺累的，挺辛苦的啊。不光是这样，还有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天天出去可能上一天学，回来之后那个尤其是白衣服啊，立刻就脏得不成样子了，家里的洗衣液用的消耗量很大。那经常清洗贴身的衣物，家庭常备品洗衣液咱们肯定也得选好，不然的话这一年下来也要花不少钱呢。今天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的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露丝呢，它也是属于世界五百强了，已经深耕洗涤液30多年，知名品牌代工出身，经常用品牌的一些洗衣皂很多都是他家生产的啊。他们家属于那种品质有底子价格没架子，有几个卖点。首先是天然酵素配方，像无数的小刷子钻进那个纤维缝里面，帮助你去除油渍污渍细菌螨虫。还有就是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泡少好漂洗，母婴贴身穿的也安心。还有就是给衣服像抹了那个护发素一样，就是给衣服纤维啊涂了一层，它就是各种面料都能洗，洗完之后还香香的软软的。还有一个叫微胶囊锁香，用的是那种特调的香料，比较持久的香味啊，很高级。4桶4斤的洗衣液，一共16斤，咱们带来的价格只要119，但是只有100单，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这加起来就是28斤了，只要79啊，朋友们，只要79，来，平均1斤才2.8块，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只有100单，发送团购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记得发送团购2个汉字，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去囤一囤，平时洗衣量比较大的啊，发送团购2个字。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看到平台上似水流年在问啊，说中秋节我走高速是免费的吗？不免费啊，回答是不免费。下个假期啊，十一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是免费的，到时候咱们再畅快出行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整体情况。截至目前呢，阎洛高速少林段817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据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兰南高速开封段的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也在吊车作业当中，还有正明高速的杞县段81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现在交警路政都在这几个现场啊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少高速新密段的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通行较为缓慢。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您可以放心行驶。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多的车流进入了返程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能早一点出发的尽早出发，以免在路上耽误了行程。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公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圆叫坚守，在这里也再次向所有假期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朋友们致敬，辛苦了，辛苦了。还是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啊，我们在里面发布了一些我们志愿者在街头疏导交通，包括我们的杨华民警官在中秋的这一天路口执勤的一些情况，看完之后

就正式开湖了。那所以各位还想吃到大螃蟹的，因为它是一年就这几个月能够吃得上，它比较特别，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最后不到30张的库存，售罄下架，那一张都补不回来啊！发秒杀，四两有多大？跟那个雪碧可乐罐子一样大，黄金规格。而且我去阳澄湖的那一周，那都是上一周了吧？那掰开之后，那里面的蟹黄就已经顶壳肥了。今年长得是真不错啊，有一些蟹黄都变成那个橙红色的固体了啊！你想想，开湖之后再，或者是你能够等一等，就到那个十月中下旬再提的时候，得长得多肥美！香辣蟹、清蒸蟹、蟹黄拌面、海鲜汤。哎呀，一直犹豫没下单的朋友啊，或者想复购的，你们就赶紧到 UP 商城去看看，发秒杀，现在下单蟹卡拿到手，等开壶了之后你就能提蟹啊、什么事儿都不耽误。说价格，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八只啊只要358，已经很便宜了朋友们。这都不算完，给大家直接带来一个活动机制，下单三张，第三张不要钱啊，三张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减掉了一单的钱，716到手的可是三张大规格的卡，咱自己家留一张，爸妈那留一张，岳父岳母那留一张，对吧？非常的合适，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下单啦。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大螃蟹，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当然咱自己的家这个餐厅的装修其实也很讲究，那你想把某一个局部装得更合你的心意，可以多听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小知识。这个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的家装服务啊就从省钱开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联系我们的专业的记者啊。好了，这首歌曲来自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买苹果要新鲜，
1: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千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五十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0: 好香，
1: 好值，
0: 好划算！
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0: 哎，等等我，
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来到下午的4点钟了，我们继续把目光锁向高速啊。首先是阎洛高速的少林段81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兰南高速开封段9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两个现场呢都有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由于车流量比较大，正式绕高速新密段的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目前通行较为缓慢，各位出发之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再回答一下小晴天的问题啊，想问一下中秋假期高速是免费的吗？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高速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稍后继续为你送上假期特别节目。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从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圆叫做坚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也再次向所有坚守岗位的朋友们致敬，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呢，也是返程的高峰即将到来。再次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发送高速两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看一看你所要走的高速目前整体通行情况怎么样。反正假期出行之前呢，都提醒大家了，说你记得啊，先想一想咱的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啊，是不是该那个续保了，到期前30天是续保的黄金。

0: 期可别错过了这个档口。买车险很多朋友是会比的，但是大部分朋友比的都是价格。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车友拿着一个很低很低价格的单子找到交广的专属坐席了，说你看这单子比你们便宜太多了吧。后来坐席一看，这根本就不是保险啊，不是车险啊，这是车辆统筹，就实际上他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就耐心的给这个车友讲了很多风险。后来 这车友就踏踏实实的在咱们这儿办了正规的车险啊。所以提醒大家，我们交广的专属客服是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的。我们到他们那个保险公司去参观的时候也看到，就咱们是专门有一块区域就服务交广的车友，而且是一对一的，客服给你打电话，根据你车的情况帮你分析你该买什么样的车险，那不该买的就别瞎买了，省得浪费咱的钱，是吧？赚钱也不容易，就发车险两个汉字，朋友们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然后呢进去之后你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的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发送车险两个汉字。我看到乐发了个登山，刚才听到我们的登山活动了，是不是有点心痒难耐啊？交通广播的登山活动，过去有一段时间一年都能办两季，我记得春天登一次，秋天登一次，是吧？登山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就是锻炼身体又让你觉得心情愉快的事儿。它不像跑步，好像很多人觉得呀，跑步跑着跑着就不受控制，就老想跑得快，但跑得快吧身体又吃不消。但登山这个事儿，就是你登一登歇一歇看看风景，它好像没有那么强的竞技性，对吧？那主要就是休闲玩耍的，带着孩子什么的都可以去啊。10月17号咱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来了，这个登山节活动是免费的，大家放心来参加，邀请全省的车友啊，登山爱好者呀、一起去，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你看咱不花钱，咱还可能会得到一些奖品呢，所以赶紧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秋天的山里的风景啊，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好了。也带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尤其是南部有中到大雨。到了周一，也就是明天，全省呢是小到中雨，中南部有大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上班族早上的时候真的留足时间。返程的高峰期已经到来了，今天呢整体的状态是雨雾叠加，能见度会比较差，所以拉大车距啊，不要赶夜路，能早一点，趁着天亮咱回家就早一点回来。今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都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省会郑州是阴天，夜里会有小雨，温度20到27度。这首歌曲来自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1: 请你不要担心，

0: 这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心不了情》。在路上的朋友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直接来点播，让我们返程的路上多一点开心，多一点快乐啊，当然也可以多一点力量。刚才王先生说想听一首古巨基的歌，能提提神的，待会儿帮你找一找，找个节奏快的。假期要结束了，各位回来之后呢，其实就有三天的工作时间，咱们马上又有假期出去游玩了，又是七天的长假呀，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的节奏可以说就是以休息为主，工作为辅，小工作三天。当然这三天咱可以做做规划，比如现在你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把万能通啊先买上，正好呢你等回来之后一发货，国庆节之前还能收到货，这样出发前加进邮箱，说的是各位油车车主啊，正合适。您发888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推荐的是两款产品，这个万能通它别的它也不会干，它就是除积碳，油车开的久了就像家里的抽油烟机用的久了一样，所以它的那个风力啊吸力也就变小了，咱的爱车也是，你的动力就没那么足了，对吧，油耗也增加了，所以您直接发888看看两款产品。第一款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来量身打造的，如果你的车积碳比较厚了，油耗很高，抖动很大，就选它，三瓶下来爱车重焕青春，每3000公里用一瓶啊。还有一套产品呢是三兄弟，一套是199，这个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辆，三瓶三步养护，第一步是除积碳，第二步呢是提动力，第三瓶是清三元。这个的用法是加一箱油之前先用它，对吧，第一箱油再加进去，跑完了再跑一箱油，到第三箱油的时候加第二瓶，到第五箱油的时候加第三瓶。如果没听清楚也没关系，咱们有说明书啊，写得很详细，记得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哎，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也有很长时间了，大家的好评也很多呀，不信各位可以听听看啊。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不管晴天雨天，节假日还是工作日，我们都陪着你一路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谢涵。看到小 Z 提醒了啊，提醒说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和北三环相连接的匝道处有两辆车有追尾事故，刚才人还没有车到路边呢，所以通过的时候啊，大家千万千万注意安全。我们也通过地图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状况啊，随着晚上的这个小高峰的到来，返程的高峰到来，现在市区有一些道路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就是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段这一块儿，整个的通行都比较慢啊，出现了那个红色发黑的状态，甚至是到了那个农业路那一段更为难走的。还有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也有一小段，这段应该算是南北双向吧，都走得不太快，但是还好，慢慢走，慢慢走能通过啊。还有一段呢是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在北三环附近有一段明显的红色，中州大道的金水立交附近北向南方向也有一小段红色出现，东向西方向的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有一段通行缓慢，还有南三环和这个机场高速附近的东向西方向也是不太通行，不太顺利的。为什么我们一再在广播当中提醒大家说早一点出发，早一点返程啊，以免最后撞上了市区的高峰，再加上返程的高峰，哎呀，确实是耽误时间。大家都怕耽误时间，所以呢就是装房子的时候也一样，说找靠谱团队啊，起码就是别把我的这个工期拖的时间太久了，就是住不进去，后面什么事儿都给耽误了。那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有金秋家装节，这也是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

0: 更多的要关注咱实用的部分啊，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或者这样设计的话我日后方不方便。担心品质，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咱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我们闭口合同，说多少钱不增项，而且呢售后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平台上，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发送家装节，一起来享受靠谱装修。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到了明天，全省会有小到中雨，中南部有大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首先建议明天的上班一族早高峰留足时间。返程高峰期已经到来了，雨雾叠加，能见度相对较差，所以返程的朋友要记得适时开车灯，拉大车距，别赶夜路，尽早回家，也关注及时的天气变化。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省会郑州阴天，夜里有小雨，温度20到27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

0: 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带领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如果您现在已经返程了，要说一声，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别忘了随时跟正在直播的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如果您还在犹豫，劝你一句，快点出发啊，已经是4:30了，这个返程的高峰已经到来，而且再加上今天的天气啊，不是说特别晴朗，所以更得在路上多多注意安全。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假期可能根本就没有出去玩，在家里面待着呢，想这个一家人一起吃吃团圆饭呀，看看电影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应该说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啊，有超过2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了，涵盖了像悬疑啊、喜剧啊、爱情啊、动画呀、很多类型，其中有一些咱们的国产佳作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来介绍介绍啊，首先是老江湖，9月25号已经全国上映了，是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我当时看到这两个主演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奇怪，好像突破了次元壁一样，这两个人在一起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这个故事呢是因为一起失窃案讲起的，就讲这个老刑警和金融巨头之间的那种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这种操盘，剧情是紧凑，反转不断，而且呢还有一些幽默松弛的市井烟火和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我看这部影片的排片量还是挺大的。还有一部叫做《凝之手》，也是25号上映的，就聚焦了当代女性的情感生活，讲述了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还有一部小朋友们可以去看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也是中秋节就上映了。这个故事呢，背景呢就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还有一些好玩的，像《铁达尼的号》啊，25号也上映了，是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的，还有像《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也是在影院再次集结，9月25号的时候重磅重映。另外还有一些在国庆档期间会上映的，像《神探之痕迹》，还有什么意思夫妇啊、小猪佩奇等等等等吧，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类型去看一看。反正假期少不了就是一家人吃吃喝喝，然后玩一玩，开开心心的。那说到吃吃喝喝，这个季节还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不要错过的，那就是鲜美的大螃蟹啊。为啥说走亲访友也是你拿个蟹卡什么的特别体面？因为只有这东西是一年只有这3个月能吃到的，10月、11月、12月也就这样，因为到春天再一到又开始下新的蟹苗了。这次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带来的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库存，售完了下架，就这个规格的真的补不回来了。明天阳澄湖就要开湖了，然后就可以提蟹了，所以还没有准备好其他走亲访友礼物的，或者是自己还想尝口鲜还没来及下单的，或者还有想复购的，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因为4两的大闸蟹它就已经绑起来都跟那个可乐罐一样大了，非常给力，那个公蟹的蟹腿里面蟹肉都很饱满。我是上一周去的吧，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蟹黄很顶，然后那个公蟹的蟹腿也很肥美了，更别提到现在了，是吧？发送秒杀两个字，日常一只4两的大闸蟹98，今天咱们带来的公4两、母3两、4对8只啊，8只只要358，但是你别下这个规格，你下三张的话，第3张直接0元，3张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等于第3单不要钱，免费的啊，716到手3张大规格的蟹卡，还是相当相当之划算的，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去冲一下，发送秒杀抢到就是赚到啊。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来到16:37，我们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市区南三环上西三环啊，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上有一段是非常明显的红色出现了。有没有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在西三环龙海高架附近，这个是头，这个尾巴呢一路已经往南三环进发了。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西三环上有一段。另外西三环北段还有北向南方向，也就是从北三环下来之后，北向南方向也有这么一段是到建设路附近，断断续续走走停停。除此之外呢，像龙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的情况相对来说严重一点，这个头是在接近，我看一看啊，这个头目前是接近紫荆山路的位置，接近城东路的位置吧，东向西的方向，尾巴呢已经到了黄河南路附近了。还有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农业路附近和南向北或者说南北双向吧，龙海路到航海路之间都不太好走，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补充路况。看到平台上有一位好朋友在问有关装修的事儿啊，这样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平时呢想要了解这个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多听一听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来储备储备。栏目组呢线下还会有一些活动，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装修方面的避坑指南。现在您就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还能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程从铁路游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我看到那个肖战佩想问说，去年的谢卡还可以用吗？如果你是在 App 商城买的，去年的卡是可以继续用的啊，3年有效。咱们的卡是3年有效，也抓紧点，赶紧到那个开壶之后算算时间啊，该提票该提货就提货就好了啊。好，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在平台上继续来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都没问题啊，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发言就好了。还有郭宇想问问限号的事儿，假期期间是不限号的，然后明天我们周一嘛，周一就正常限号了，限号尾号是1和6，大家提前了解了解。秋天到了，皮肤也容易干燥，很多小姐姐就发现到秋天好像补面膜就已经补不过来那个水分似的。其实这个时候呢，咱们把日常的面霜也可以更换更换，像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就是我身边很多闺蜜都在选用的一款啊，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关键是它还特别的量特别大，专柜一瓶125毫升呢，挺大一罐的，里面它含有高浓度的那种精纯角鲨烷，就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保湿水啊，或者是爽肤水之后，你用它帮你锁住水分，还有神经酰胺 Pro 保护屏障的，质地也比较轻薄，很滋润，不那么油腻，你干皮用着润，然后你说我是油皮，秋冬用了它也不容易闷痘。大家直接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平台上可以下单，125毫升的大罐，专柜得630，想想看600多块钱啊，也得咬咬牙是吧？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一波，只要299，而且爆款商城的双节福利，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发2罐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这就用到明年开春了吧？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啊，直接来下单，早上快速的涂抹开就可以出门了，抵御一下秋冬的寒风。而且干皮的朋友，你晚上可以厚敷当睡眠面膜，那第二天效果也不错。活动就这么几天，每天只有50组，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呢，还能再打99折。好了，返程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随时在线点播啊。我们在路上边走边听歌曲，这首来自品冠，名字叫《我以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茶杯说了，说能不能点首歌呀？想听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没问题，给你安排上啊，马上就安排给你。还有一些朋友说，听 FM 1041可以点点歌吗？可以呀，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直接发就行了啊。这位叫做小地球啊，那个名字是一个小地球的朋友，您直接发想听什么歌就行，只要咱们音乐库里面有，都给大家安排上。返程的时候呢？

也希望大家心情啊稍微的通过音乐能放松放松，心情可以放松，但注意力还得集中啊。返程高峰已经到来了，大家千万注意控制好车距，控制好车速。也提醒各位车友，有没有朋友想换新手机的？最近我们车友群很多人在说啊，说那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紧张，一机难求。咱交通广播就携手中国联通给车友们送送福利，独家专宠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不议价。然后呢，这个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可以再享立减200元起。哦呦，这个听着就很心动啊！再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发送“联通”两个汉字啊，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也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抓紧机会，赶紧来参加一下。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刚刚这位朋友点的是下个路口见啊，我帮你找一找看看这首歌曲在哪里，这也是我个人其实挺喜欢的一首歌，待会儿帮你寻找一下啊。大家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歌呢，也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哪些状况，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吧，一起欣赏这首歌，下个路口见。

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

0: 号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好香，
4: 好值，
3: 好划算！
4: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4: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刻参与。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转眼已经是晚上的5点钟了，这会儿啊，市区和高速都比较热闹，已经进入了返程的高峰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打开地图可以看到整个市区的红色路段有所增加。首先就是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过了农业路之后有一小段红色。另外呢，在这是南向北的方向，从陇海路开始一路到了南三环啊，应该这段说是南向北方向更为不好走一点啊。北向南是在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也有一段红色出现了。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和中州大道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方向也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有西三环的北向南方向建设路附近也有一段通行缓慢，如果朋友们知道具体的原因，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来说一说。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正明高速中牟段30公里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三四车道均可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处理当中。沪陕高速的光山段85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许昌段的74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占用了第二三四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目前京港澳高速许昌东区站往郑州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除此之外，还有像阎洛高速少林段的81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由于车流量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的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通行的速度较为缓慢。你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说路上的情况也复杂起来了，大家可以在出发前先发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啊。你看不管走市区还是走高速，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车能够动力澎湃，尤其是你遇到这种走走停停的时候，哎呀，说这个爱车它就容易产生积碳。我们指的是各位油车车主啊，怎么办呢？来一瓶万能通，给咱的爱车啊也加加动力。现在你买的话，基本上明天一上班给你发货，国庆节假期之前还能收得到。到时候呢，咱们加油前先加一瓶万能通，再去加油跑高速什么的，哎，边跑边把你爱车里面的积碳就给你清除掉了。重点推荐的是两款产品，一款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239，就是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友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记得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这3瓶下来让咱的爱车重焕青春。你说我的车没跑那么多里程怎么办？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辆，咱就选那个三兄弟，一套199，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数千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是的，有一种团员叫坚守。在中秋国庆假期啊，咱们的郑州交警也是坚守岗位，持续开展了路面巡逻、违法查处、疏堵保通、事故处置工作等等等等。如果大家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等等各方面，也可以报警来求助啊。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中秋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我是谢涵。中秋那一天，我们的记者也专门跟拍了交警杨华民，就在花园路农业路那个路口执勤的杨警官，哦，真的是把他工作的每一个瞬间都给他记录下来了，然后也剪辑成了一个片子，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去看一看，咱们也点点赞，留下你的一些评论，因为你看到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慨，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岁月静好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付出，才让我们出行这么的顺当，这么的平安。我看到他在那儿也有很多那个就是被他劝阻的朋友啊，有的是骑车可能就是不太规范，然后有的是想要存在个侥幸心理，想趁着那个红灯黄灯什么交接的时候就过去等等，都被他劝导下来。还有一些要停车下课的，他会劝导到一个专门的下课区，非常非常的有耐心。所以也为再次为所有啊所有坚守岗位的朋友们点个赞，谢谢你们辛苦了。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现在啊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正在播出的玉路畅行云直播。为了保障中秋假期公众出行的顺畅呢，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节目，就依托实时的交通数据来动态播报全省的高速路况，在线解答这个网友们的一些疑问，提供贴心的出行信息服务，全力保障各位假期的出行安全、有序和便捷。我们也来听听直播室现场发回的声音。
9: 这个围绕咱们这个高速公路出行啊，咱们在这次放假之前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措施啊，都有哪些呢？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10: 这个第一呢是让路网更智慧，依托视频 AI 监控、北斗定位和实时气象监控，实现事故、拥堵、团雾、结冰等情况的自动识别，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一线的保通人员，能够更加、更快、更精准地进行处置。还有呢，就是为了让通行更加的顺畅，假期期间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快速通过，根据收费站车流情况动态调整进出口车道比例，减少收费站排队等候时间。3是服务更暖心，通过路途微信小程序可以申请一键救援，或者是直接拨打12328热线，可以帮您联系最近的清障车辆。同时的话呢，也新增临时的女厕，缓解如厕的紧张。
9: 那也的确是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刚才你提到拨打这个12328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记一记，因为很多老司机是吧，经常跑高速的，可能对这个号码还是比较熟悉，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一年当中也就最多跑个1到2次的这个高速，对于这个12328可能不太熟悉。那比如说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每一位车友在高速上行驶都是安安全全，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故。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个车辆有一些什么故障，的确没有办法在

0: 域行驶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这个时候呢，您在高速上一定要保证您的自身安全，在您安全之后呢，您可以立刻拨打12328热线，告诉我们您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帮您联系最近的清障车辆，或者是说您可以通过手机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路途，路的话是道路的路，途是旅途的途，可以申请一键救援，直接定位您的位置也是可以的。
2: 嗯，你看在现场我们能听到很多非常实用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来看一看这场正在进行的直播。好了，回到平台上，有些朋友在提问啊，有人说这个假期高速是免费的吗？中秋假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是免费的。还有这个空有闲云万里鱼，这朋友说发了车险两个字哈，也跟大家就讲一讲车险吧。正要说这个事儿，就是路上咱们肯定是不希望大家出现什么意外，但是万一你说有个什么刮擦事故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很需要车险来给咱们兜底。买车险呢，许多朋友是会比的，但是一般比的是价格，没有比内容。根据你车使用的习惯不同，停车的位置不同等等，大家其实买的车险是不尽相同的。你比如说，如果你的车险刚好是你朋友的车险买了，你觉得哎很划算，我跟他照一样的来吧，很有可能你在出现意外的时候就没有买到那个适合你的险种，就没人给你兜底了，怎么办呢？您就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就发车险两个汉字，然后会跳出一个链接，点击链接，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有一对一的客服，真人客服啊，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推荐，不让咱花冤枉钱。记得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平台上，直接留下联系方式，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的客服就好了。好了，出行路上各位遇到了任何情况，继续联系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在返程路上咱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一路生花一起欣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北摆动，咱们省最近的雨啊也是断断续续，那返程的时候各位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雨雾叠加，能见度较差，大家及时打开车灯，拉大车距，注意控制好车速。那明天是星期一，全省呢有小到中雨，中南部有大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明天的上班族早高峰记得留足时间。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省会郑州今天阴天，夜里有小雨，温度20到27度。这时刻我们也已经进入了返程的高峰时段，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遇到任何情况随时联络我们。张明宇发现了路上的情况。
7: 苏三路南四环南向北右转车道上发生两车刮蹭事件，后边堵车堵得严重，请大家注意。
6: 好嘞，非常感谢。那各位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把您看到的情况和正在直播的我们说一说。感谢感谢。

0: 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6: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5: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6: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5: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6: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这里是中秋假期的返程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晚上好，我是谢涵。来看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在询问车险相关的问题啊。J 发了一个车损险，您回车险啊，再重新发一下，发车险两个汉字，留下联系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坐席会主动给您打电话的。还有孔祥鹏直接发秒杀了，知道我们的大螃蟹蟹卡已经剩最后的不多了是吧，不到30张的库存了。这个说的是公四两母三两的规格，就是那个4对8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如果这个规格这30张不到售完了，那后面一张都补不来了。就这几十张，还是我跟商城的小伙伴了解了一下，他们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客户当时订的很多，但是后来没用完，所以呢他们就有了这么一小部分库存，又重新返厂了。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发秒杀，因为明天就是

长城湖开湖的日子了。四两的大闸蟹呢，跟那个雪碧可乐罐是一样大的，这也是大闸蟹里的黄金规格，汁汁肥美流油，就是你自己吃也过瘾，然后你送朋友什么走亲访友的，他也拿得出手，因为个头够大嘛。在家做个清蒸的，做个香辣的，然后还有什么蟹黄拌面、海鲜汤都可以。还在犹豫没下单，或者是想要再次复购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啊！日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98，咱们呢带来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只要358。不光价格划算，今天呢下单三张，第三张直接零元，就是三张原价是1074，现在只要716，减掉了一单的钱，朋友们，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238.6块，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而且售后非常给力啊，为你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都包赔，这也是热卖了7年了。大家回复秒杀，赶紧去冲，这个量真的不多了。好啦，放假除了在家和家人一起团聚吃美食之外呢，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比如说出去玩一玩啊，转一转呀、啊，去什么地方，各位想好了吗？如果没想好，我这儿还真有一个挺好的推荐。前一段时间是大张弛和珍妮替大家先去探了探，到那个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去了，这也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他们到那儿玩那个，其中有一个项目是海盗船吧，我记得。然后珍妮跟我讲的说，大张弛本来上去的时候还气定神闲，最后是在一声声救命当中走了下来，这太刺激了。在那儿呢，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而且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陪着大家日夜狂欢，还有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来解锁这个殷商文明。来吧，双节出游，各位也可以考虑考虑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这个中秋虽然已经过去了，国庆假期的时候还可以到这儿去玩一玩、转一转。也欢迎路上的朋友继续把你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们，咱们已经进入了返程的高峰了，千万千万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猪猪说，谢涵这怎么老友记的时间也是你了。对，我是陪伴大家返程嘛，因为假期期间咱们主持人的排班都是这个随机掉落的，我刚好掉落到了这个时段，陪伴大家返回我们工作打拼的城市。路上您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玉路畅行云直播，也是为了保障中秋假期的公众出行顺畅，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这么一系列直播节目啊，大家可以随时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官方微博进行观看。交通广播也会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10月17号我们还有一场登山节在等着大家呢，就是邀请大家去免费登山，全省的车友啊、登山爱好者啊都可以来参加，一起去感受一下秋日的美好，层林尽染，哎呀那个大好风光啊，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名额，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登山啊，就发登山两个汉字就可以了。哎呀，你说谁不想放假，谁不想出去玩呢？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好想放假。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我们首先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市区方面啊，现在部分路段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红色，也进入了我们城市的晚高峰时段了。首先是北向南方向京广快速路北三环附近啊，有一小段通行缓慢。另外呢，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有一段，南向北呢也是尾巴甩到了这是航海路的位置，也值得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西三环的南北双向是在建设路附近有一点通行缓慢，呈现的是一片黄色啊。大家出行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状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些朋友吕小龙在问说，中秋假期咱们高速是免费的吗？不免费啊，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还有马奇也在问这个问题，到十一假期的时候就可以免费通行了。对于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来讲啊，到时候我们也会随时在节目当中进行提示。各位出发之前也别忘了发送高速两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畅城一路平安。
1: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2: 有一种团圆叫坚守，感谢所有坚守岗位的朋友们，让我们这个中秋假期也可以过得更加的放心安心。我们今天也是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个视频啊，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里面找一找，找找杨华民警官中秋工作的这一天，我们的记者跟拍了一天，做出来了他工作时候的一些这个细节，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也可以点点赞，对吧？也可以留留言，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就咱们去休息了，没什么感觉，觉得哦，反正就是放假嘛，大家都休息。但是你想想，有多少人在这个背后正默默地努力着，维护交通的咱们的各位交警同志们，然后在医院里面那些正在守护着我们健康的白衣天使们等等等等啊。所以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多多来留下你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各位好朋友都走到了哪里啊。刷新刷新，很多人也是在跟我讲这个螃蟹的事。王哈哈说，谢涵娜，谢涵娜少吃一点啊，第一个谢涵是我的名字，第二个谢涵是螃蟹涵娜。是是是，大家吃的时候都悠着点儿，都悠着点儿，虽然鲜美还是要悠着点儿。感兴趣的可以继续发秒杀。当然了，你说你吃东西的时候也会一不小心弄到身上一些这个脏的呀什么的，就是洗衣服这件事儿很日常，家里的常备的一个东西叫洗衣液啊，一个用量也比较大，其实一年算下来花不少钱呢。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的家居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哎，这个露丝它也是一个知名的品牌代工出身的，经常用的一些品牌的洗衣皂好多是他家产的，然后5年前转入了这个香氛洗衣液的赛道。咱就选这家的洗衣液呢，就属于品质比较有底子，价格上呢又没架子，选的是天然的酵素配方，像无数小刷子钻进那个纤维缝里面去除油污啊，然后那个细菌螨虫啊，比较洁净。然后添加的是什么，没有什么磷呐、荧光剂呀、漂白剂呀，泡泡比较少，也好漂洗，冲两遍就干净了。加的是那个叫护衣因子，就是给衣服的纤维像抹了护发素一样，洗完之后你的衣服香香软软的。还有微胶囊锁鲜科技，就是里面是那种大师特调级的香氛，味道比较持久，当然价格更香了。来吧，4桶4斤的洗衣液，共16斤，官网是119。那我们带来的价格呢，只有100单啊，100单能享受这个价格，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然后这就28斤了。只要79块，只要79块，平均1斤才2.8块，然后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28斤的洗衣液，一家3口人用，平均一个月就是5块多钱，一年都用不完。79块得28斤，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的话，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团购2个汉字。衣服干干净净的是吧？你看这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咱这才叫闪闪惹人爱啊！接下来这首歌就来自萧亚轩，《闪闪惹人爱》。也谢谢还有一位好朋友发来的这个提示啊，莫说谢涵加班了，不是加班，正常值班，正常值班，陪伴各位的归途。那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别忘了随时来联系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返程的高峰呢，陪伴大家。您在路上看到了任何情况，也别忘了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联系啊。会问说明天限几啊？明天不是正儿八经的星期一吗？就按照星期一限号啊，限行尾号1和6啊，大家提前注意注意。另外呢，还是要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近期有这种装修的打算，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省钱两个字来，多多关注交通广播的104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这个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呀等等，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啦。那下个小时我还会继续陪在各位的耳边，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发现了路上的一些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联系到我。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来到18点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我们要注意力集中在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这一段仍然是红道发黑的样子，还有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在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不太好走。另外还有在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中州大道附近有一小段通行缓慢，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北双向都是快不起来的，南三环东向西方向机场高速附近也有一段是红色的路段，大家谨慎选择。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出发前呢，大家也可以发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4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4和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许昌东区站往郑州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并且分流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的。还有阎洛高速少林段的81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通行。连霍高速民权段43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2、3、4车道可通行。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2、3、4车道可通行。那交警和路政都在这几个现场做紧急处理。另外由于车流量比较大，还有一些路段通行缓慢，京港澳高速许昌段的742到74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大约5公里，郑少高速新密段的19公里到2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排队大概有3公里的样子。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再次提示大家，可以提前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程从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假期的特别节目，大家应该说是晚上好。返程的路上啊，再次提示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平平安安的才是你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路途。会在问说周一车辆限号吗？会限号的，那限号就是尾号1和6了，所以提前准备准备啊。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过的，是在家里宅着呀，还是去了一些近郊游啊，这个旅游啊，观光啊等等啊。不过在家里宅着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自己家已经住了有10来年的时间了，需要给它翻新翻新了。很多人其实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这个真的没那么重要，朋友们，更重要的是这个到底是实不实用，就是你这些可以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平时顺

手不顺手，哎，这个是其实比较重要的事情啊，也提醒一下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坑可能会被踩到，怎么办呢？您就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带来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也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记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享受靠谱的装修。刚才不是说有宅在家里的，也有出去玩的吗？出去玩的去哪玩呢？有爱爬山的朋友吗？有爱爬山的朋友，接下来这个活动别错过，说的就是10月17号咱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去登山。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啊，邀请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到时候我们还会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想带着孩子感受这个秋日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就锁定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登山，先发登山两个字，了解了解，咱们一起共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啊。哎，想想就很美好啊。再来说说天气情况吧，返程高峰的时候，你看今天是雨雾叠加，能见度可能也不太好啊。再次提示，适时的打开车灯，拉大车距啊，尽量不要太晚出发，你现在已经6点了还没出发的朋友抓点紧啊，抓点紧，你看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了。今天呢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方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省会郑州是阴天，夜里有小雨，温度20到27度。明天全省有小到中雨，中南部有大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上班的朋友们明天早高峰留足时间，另外就是多穿一点，明天据说这个温度还真的是挺低的。好了，来听听歌，这首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出行自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中秋假期的返程高峰啊已经到来，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了，我们也会实时关注大家在路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里面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两段，一段是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这个头在航海路的位置，尾巴就是一路是往后延伸了，这是尤其是在陇海路附近啊，北向南方向，尤其是在陇海路附近是拥堵比较厉害的点。还有一个点呢，是北向南方向的金水立交中州大道啊，这个地方也是颜色比较深，其他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走走停停，多一点耐心就可以通过了。高速方面，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明天咱们又要上班了，再上3天班又要开始国庆假期了，所以好多朋友啊也是卯着劲儿等着到国庆假期的时候能吃上大螃蟹。毕竟今年的阳澄湖开湖定在了28号啊，就是明天开湖。各位的蟹卡都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汉字，赶紧去下单。一开湖啊，那个价格它就一天一个价，就起飞了，就是咱们就不好控制了。但是蟹卡的价格目前还真的是挺划算的，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价格划算，但是库存已经不到30张了，抓紧时间发秒杀。4两的大闸蟹跟那个雪碧可乐罐一样大，也是大闸蟹里面的黄金规格。反正我去阳澄湖溯源的时候，还是1周前2周前，那个母蟹的蟹黄长得已经不错了，已经有那种固体的蟹黄了啊！当然，大部分当时还是那种流心的状态啊。这又过了1周2周了，大家如果能等的话，可以等到10月的中下旬再提，那个蟹黄会长得更结实一点啊。当然，开湖之后咱们的卡就可以用了。日常1只4两的大闸蟹98，咱们呢公4两母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只要358，不光价格划算，今天活动也拉得比较满，直接下单3张，第3张0元，第3张不要钱，3张原来是1074的，现在直接716到手3张，你说划算不划算啊？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就是这样的规格，各位赶紧发送秒杀，后续你提蟹的时候呢会赠送吃蟹礼包的，什么吃蟹的工具啊，然后包括那个姜茶呀什么都给你配套发到手里啊。3年兑换权益，开湖之后想吃随时就可以提了，从阳澄湖给你发，放心，有6大售后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都是包赔的，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你想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啊，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一起吃螃蟹也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所以家里面的装修也体现着很多细节，大家近期也可以多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节目组呢线下也会有一些活动跟大家共同分享避坑指南，现在发送省钱量

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让咱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还有一位车友，这是方显本色，提醒说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这个地方受到事故影响，是已经出现了排队情况了。是的，我们刚才也在节目当中提醒说，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742公里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是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四和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京港澳高速许昌东区站往郑州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并且分流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大家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别到时候在这儿排队耽误了时间。好了，出行在路上您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节目取得联系。

相信一切都会允许，我现在好想回家。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

0: 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假期出行也有交通广播时刻为你保驾护航。此刻呢，我们打开交广领航地图，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方面啊，陇海高架又开始发力了。东向西方向在中州大道附近啊，东向西方向这个尾巴是一路往东延伸，已经基本上要到东三环了啊，走一走停一停的状态。前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来说一说。另外，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在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这一段还是热度不减啊，大家谨慎选择。高速方面，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你说现在出门多方便啊，手机拿出来导航一看，哪儿不好走，哪儿那个是绿色路段可以放心行驶，一目了然。所以离不开手机了，手机成为我们一个，有朋友说都成为我们的外挂器官了。那现在呢，新的手机又要来了，有一些朋友一直在等啊，那个 iPhone 18 Pro， 说是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没事儿，咱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各位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宠这个四重礼，先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不就不给你加价。再一个呢，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还可以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怎么样？够给力吧？需要换手机，想要换手机的朋友，您就可以发联通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各位抓紧机会，发送联通两个汉字就可以来报名啦。好了，再来说说什么事儿呢？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直播的玉路畅行云直播节目啊！此时此刻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镜头，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官方微博都是可以的。秋天到了，小姐姐们有没有出现新的烦恼？我指的是皮肤干燥啊，一到这个时节就容易脸上爆皮啊什么的，尤其是敏感肌的姐妹，说怎么办呢？怎么扛住换季的这种挑战呢？可以试一试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身边好多姐妹一到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会选它，为啥呢？因为它这个量大呀，一罐是125毫升，大罐装，用起来就觉得没那么心疼。再听听今天这个价格，更是可以放心冲了。各位发大牌两个汉字到平台上，可以先看一看这里面都有什么成分。首先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呢就是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保湿水啊或者是爽肤水之后，你用它帮你锁住水分的那个霜，就相当于一个盖子嘛，拧上了水分不容易流失。里面还添加了神经酰胺那个 Pro， 就是修护你的屏障的，让你状态再现，质地也比较轻薄，干皮用着润，油皮用呢也不闷，成分天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瓶只要299，专柜一瓶125毫升630，咱只要299。这还不算完，爆款商城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霜，这都能一直用到明年开春了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是干皮的姐妹，你晚上还可以厚敷当那个睡眠面膜，及时的修护一下你受损的皮肤，第二天醒来脸颊都是软乎乎的，一霜多用高保湿，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活动也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啊，每天只有50组，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商城会员再减5块，而且呢老会员用这个会员积分抵扣还可以打99折，发送大牌两个汉字，让你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跟这首歌刚好连上了，一起来听来自苏打绿的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这时刻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啊个别道路还是不太好走，比如说在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机场高速附近仍然是一段明显的红色出现了，还有像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龙海路到航海路之间还是不太好走，东向西方向的龙海高架头呢在中州大道附近尾巴已经过了黄河路了，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谨慎选择。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许昌段的74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四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通行。那目前京港澳高速许昌东区站往郑州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阎洛高速少林段81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连霍高速民权段437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也在处理中。另外由于车流量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数一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是啊，有一种团圆叫坚守。这个假期时间不长，3天，但是又有多少人为了我们的岁月静好而选择负重前行呢？要在这里再次向所有坚守岗位的朋友们致敬。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去看一看我们记者拍下来的杨华民警官的中秋夜到底是怎么过的。在这个路口啊，辛辛苦苦的执勤，也劝导了很多的车友，同时呢保障了咱们这个商圈周边的通行顺畅。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才让我们的这个假期过得更加的平安，更加的舒心，更加的安全。马上要到来的是国庆假期啊，这个假期我们是真的可以吃上大螃蟹了。好多朋友说中秋没吃上觉得有点遗憾，没事儿，国庆节的时候咱补回来啊。明天阳澄湖就开湖了，咱们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马上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最后不到30张的库存，抓紧时间发秒杀。四两的可真不小，黄金规格嘛，就是你送人也体面，自己吃呢也过瘾。公蟹呢，蟹腿里面满满的全是蟹肉啊！现在下单蟹卡拿到手，明天后天这就可以提蟹了。锁定优惠价的同时，也不用等太久。咱说价格，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只要358。你要知道，一只日常四两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就得98呀。咱这可是八只啊，才300多块，这个还不是最优惠的。建议大家直接选那个3张的选项，这样的话第3张不要钱，0元。3张原来1074的，现在只要716，到手3张，平均每张238.6块，一只还不到30块，划算吧？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这是吃螃蟹的事儿，那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螃蟹肯定是在自己家里面啊。这次回老家有没有看看爸妈的房子，是不是也需要重新给它装一装，重新给它翻新翻新。倒不是说别的，关键是很多智能家电你要是水路电路没安排好啊，就用不上了。我今年特别感触就是家里用弄个一个扫地机器人啊，弄一个那种洗地机啊什么的，就比老人家他们自己平时要去打扫房间弄个拖把还要拧水什么的方便太多了。来，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看到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你担心品质，我们有100万质量保证金。你担心工期，咱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咱们签一口价的合同。担心售后，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到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发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啊，看怎么下单，然后你有哪些装修的需求都可以随时来说。记得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在路上如果您看到了任何情况及时联系我们。另外也别忘了在出发前发送高速2个汉字到平台上，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风景线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这个中秋呢，我看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发来互动啊，都在走亲访友。
1: 是，
0: 走亲访友免不了要送点小礼物啊。我估计在中秋前，有人已经错过了买我们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
1: 但是啊，有一个重磅消息，就是马上确实要开湖了，我们非常期待，品到今年的这个大闸蟹、
0: 对，今年的开湖时间是9月28号，一开湖咱就直接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而且10月份、11月份都可以品尝。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中秋节前的那波福利，接下来这波福利我个人觉得呀更加的炸裂啊，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在我们的平台上下了8张的蟹卡，
1: 大户。
0: 是的，而且我下的这个品类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
1: 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有百亩的蟹田，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我们的阳澄湖的现场给大家去开直播，来展示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个螃蟹的质量有多好。
1: 对，就是今年的涨势也特别喜人啊，就是我觉得比去年的可能更好，
0: 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类呢也非常厉害，就是公蟹四两。这个四两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那个螃蟹的爪子呀伸开之后就跟这个一个矿泉水瓶的那个长度差不多了。这是公蟹四两，母蟹也不是个瓤茬儿啊。它有三两，
1: 母蟹三两也不小了，
0: 那已经不小了。
1: 对对对，
0: 所以4对8只，您在外边买，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像某团呢，包括我在某音也做过对比。这个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咱们支持去任意对比哈。
0: 对啊，
1: 关键是咱的品质也给大家有保证啊。关键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卡特别方便，就是3年有效期，随吃随对。
0: 是，也就是您在外边买，可能最贵得700-800一张。便宜点也得500-600一张。咱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只要358元，
1: 这个价格很给力了，
0: 是不是很给力了？但今天这个活动啊，我们把福利拉满了，就是您下单3张蟹卡，第3张咱直接给您0元。
1: 哟，这相当于就是买二送一了、
0: 是的，也就是说原价1-2000块钱，现在只要716，
1: 到手3张，
0: 3张，都是4对8只的，而且全都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这个福利，如果您没抢到，我估计后边这个福利就很难像今天这么大了啊！
1: 对对对对，因为确实马上开湖了之后啊，这可能价格就又不一样了。
0: 而且库存也确实不多了啊！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福利机制哈，绝对不会让大家买亏的。你想想，算下来这三张平均每张下来才230多块钱，就能买到这种超大规格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呀、
0: 您要是单只买，在这个某平台上的话，可能一只都要10-10块钱了。咱这个算下来，一只呢不到30，就20多块钱，能品尝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
1: 是的，开湖后呢，想吃就是随时提哈，咱们的一马一蟹可以溯源的，关键是有6大售后给大家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剩全部包赔，也是连续7年给大家这个品质保证了、
0: 是的，您回复秒杀2字就可以下单了，或者呢就直接回复大闸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朝夕。
0: 你看这个小长假已经开始了，这两天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跟我们来分享啊，说一上高速就发现自己的爱车呢已经不像新车的时候那么好使了，可能这个油耗不断在增高，而且呢会有怠速的抖动，在高速超车的时候呢有点加速无力。
1: 哎，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这个小长假结束之后呢还有一个大长假。
1: 哎，是的、
0: 是吧，咱们出门之前呢先给自己的爱车养护养护啊。我们目前主推的有两个产品，第一个呢是针对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那么我们有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一套有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用下来呢，您的爱车呢就如同焕发青春，找回新车般那样的顺畅和丝滑。当然，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您也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边也是包含3瓶，第一瓶呢咱除积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洗完了之后呢故障灯可能就直接灭了。所以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没错哈。哎，要说起这个装修啊，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儿哈。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都在担心，哎，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等等哈。那如果说啊，大家这个听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那可就很好办了啊，因为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马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可以加上咱记者的微信，那之后的所有事儿啊都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发送省钱让您的装修直接省钱。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歌。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

0: 入内轮差，扶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2020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各路铁路迎来巨星。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90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哎，这个小长假，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去哪玩，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它来了。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那这个假期呢，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呀，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还有全域的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带着孩子一块出去转一转。其实这两天我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现在是金九银十啊，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到装修房子的问题了。有人装修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啊，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每天我们都在用的那些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地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埠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不断的有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咱签的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绝无增项。担心这个售后无人管，我们签的是10年质保终身合同啊。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您就可以发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除了能了解我们的活动信息，还能直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装修的事儿交给我们喽。
2: 目光曾陪你温暖过，才卸下许多动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0: FM 104.1
11: FM 104.1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1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探金流出游潮叠加，全省总共一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

0: 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明天咱们这个阳澄湖就开湖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要上市了，最后一波蟹卡库存也是不容错过了。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今天带来的福利款呢，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库存了，售完咱们就下架了，真的是一张都补不来了。蟹卡相比活蟹它就很灵活啊，想什么时候兑换什么时候兑，明天咱们开湖就可以提蟹了，自己吃尝鲜啊，送朋友送心意都很体面。想购买的朋友可以回复秒杀来下单，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四两的大闸蟹啊，真的跟这个雪碧罐瓶子一样大，可是咱们大闸蟹里的黄金规格，只只都是肥美流油的，拿来亲朋聚会啊、商务宴请或者送人都能撑得住场面。昨天有粉丝都已经预定好吃法了，说要这个清蒸一份啊，再香辣炒蟹，再来个蟹黄拌面，最后再做个海鲜汤，这一桌都是硬菜啊。那现在犹豫还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或者说想复购的朋友，赶紧抓住最后这个机会了，毕竟马上就可以提蟹了，错过要再等一年了。这大闸蟹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日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怎么也得将近百元了。咱们交广自有百亩蟹田，没有平台和中间商赚差价，今天带来的福利款您记好了，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只要358元。不光价格划算，今天咱们也是活动拉满，建议直接拍三张啊，因为第三张直接0元，三张蟹卡一共只要716元，平均每张只有200出头，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关键啊是很正宗很鲜活的，满黄满膏的，咱们交广严选的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库存不多了，不到30张，售罄立刻下架，没有补货，大家不要犹豫了，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吧，发送秒杀。而且啊，咱们这个卡型非常的贴心，别看您是200出头买的一张卡，咱们这个卡型是1288型的，送出去很有牌面，收到的人很开心，咱们送的时候也不肉疼，毕竟现在都是纯过日子人啊。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机会了，赶快发送秒杀来抢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一过了秋分节气啊，皮肤就容易缺水，长期缺水呢，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咱们皮肤就容易长皱纹，敏感泛红，是吧？所以说秋冬护肤啊，一定要注意保湿。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也是他家的王牌产品了，深层锁水，修护屏障，帮助咱们预防干纹，筑牢肌肤年轻的防线。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科颜氏家常年的上榜销量单品了。那为什么很多美妆博主都多次推荐它呢？首先看它的成分啊，是高浓精纯角鲨烷啊，这个成分能够非常好的锁住水分，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可以长效锁水。保湿水或者是用完爽肤水之后再用它，可以帮咱们牢牢锁住水分。另外它里面这个神经酰胺 PRO 可以有效的修护屏障，锁住水分，让咱们状态一直在线。而且它质地很轻薄，很好推开，只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啊秋冬用着也不闷痘，成分很天然，包括敏敏肌的姐妹也是可以用的。专柜一瓶150毫升的大罐装要630块了。今天咱们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还没完啊，咱们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买一送一，等于299元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太划算了，一直能用到明年开春。大家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大牌。但是我们这个双节买一送一的福利只有这几天，库存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要拼手速了，发送大牌就可以看到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啊，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啊？其实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儿就交给我们的记者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啦。另外，假期来了啊，如果您是长途自驾，或者说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啊。您想想，带着这个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这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体验差，还存在安全隐患啊。所以说把这个除碳要早早的安排起来，3到8万公里的车子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就可以了啊，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哎，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专门针对老车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哎，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一声响指，宇宙间半数生命灰飞烟灭。几近绝望的复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归隐之处，却得知六颗无限宝石均被销毁，希望彻底破灭。如是过了五年，迷失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回到现实世界，他的出现为幸存的复仇者们点燃了希望。与美国队长冰释前嫌的托尼找到了穿越时空的方法，星散各地的超级英雄再度集结，他们分别穿越不同的时代去搜集无限宝石。而在这一过程中，平行宇宙的灭霸察觉了他们的计划，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仆后继。
4: You mess with time, time tends to mess back. Tony, this is the second chance.
3: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双节相逢，碳金流、猪油潮叠加，全省总工铁路迎来。
1: 又是一年中秋，有人在赶路，有人守护归途。
2: 前方的车辆，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
3: 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检票。
4: 师傅，这边是禁区，往前边500米有停车场。
5: 戴好头盔啊，保护自身安全。
6: 我现在正在联合高速柳林站发回报道。
1: 在站台，在路口，在每一段奔赴团圆的路上，总有人把思念藏进岗位，把守护唱成一路平安。
7: 全媒体联动，全天候陪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8: 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地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元，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的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当中。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请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享受靠谱的装修。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个假期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这个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那这个假期呢，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您日夜沉浸式的狂欢。双节旅游咱们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尊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1: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1: 怎么做的？
0: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1: 快下这个是吧？
0: 是是是，就它。
3: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

0: 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0: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0: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

0: 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条就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3: Yeah, this is an original mix from Juice, y'all. Hit it.

0: 十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爱家。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

0: 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明天就像是。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0: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0: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嗯，这是哪儿？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

0: 哎呦，好有香珠。哦，
1: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2: 看前头的韭菜了吗？
0: 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

0: 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就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

0: 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7点，各位出门了吗？又是一个工作日，三天假期结束的太快了。此时此刻呢，我们打开地图可以发现市区已经热闹起来了。北向南方向的京广快速路，首先就让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啊，它的这个头呢，北向南的方向啊，我看看，好长一段啊，这个尾巴已经到了农业路的位置，这个头呢是接近陇海路的位置啊，这是北向南的方向，提醒一下大家谨慎选择。有没有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块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大早就排起来长队了。南向北方向京广快速路的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也有一段明显的红色出现。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六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张瑞。
5: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济广高速商丘段372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京港澳高速长葛段727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三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第四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通行。南陵高速安阳段142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张瑞。各位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红说早上好，这会儿呢西四环已经下雨下得很大了，车也很多，雨天路滑呀，各位注意安全，保持车距。雨中的早高峰1041持续在你耳边，遇到任何状况别忘了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开始了，又是完整的一周啊！从周一开始，但是这周我跟你讲，只上三天班儿。要这么说，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期待？
3: 是的，是的，这一周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就要迎来七天的长假啦！
2: 这周就上周一，今天周一、周二、周三啊。一个新的开始，从周一开始到，但是到周三就结束了，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啊！哎，各位怎么想、怎么看啊？或者说有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假期？来，可以说一说。周一今天呢，毕竟还是上班上学的一个高峰，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市区呢有好多路段现在都堵起来了，排起来队了啊！而且现在已经出现深红色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下雨有关系啊？现在呢，我们想问问大家，京广快速路在合一立交附近北向南是什么情况？还有呢，就是农业快速路和北三环高架都是从文化路开始，西向东方向啊，都是从文化路开始，后方排队啊，一个农业路呢是排到了南阳路附近，北三环呢是从文化路排到了丰庆路附近。这两个高架呢，也想问问大家西向东是怎么回事，以及西三环中原路附近的北向南是啥情况。还有呢，就是紫林山路和陇海路的南向北啊，紫林山路、陇海路的南向北现在也路口排起来深红色了。京广快速路也是老地方啊，从宝泉街到航海路。

0: 南向北现在是车多缓行。其他地方呢，如果没有提到的各位可以补充啊，主要是刚刚说到几段路啊，什么原因堵车了。这个徐红又说到了，说早上好啊，这会儿西四环下的好大呀，说车也多，雨天路滑，大家注意安全，保持好车距。
1: 嗯，不知道大家今天是什么时候就跟这个雨相逢的。我其实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下，一滴雨都没下。我从北边往南边来，是越走感觉这个哎好像有点低星了，再往前走觉得哎这个雨要下下来了，然后再走就开始哗，那个斜斜的细细的雨丝就整个笼罩下来了，
0: 是吧？淋着没有？
1: 那肯定啊，就淋着雨来的嘛。因为你总觉得这个雨吧，我再把车停好，去穿个雨衣有点麻烦。然后你要是说就这么走吧，身上又会淋湿。反正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就这么到了。因为雨它并不是特别大的雨滴，只是下的比较密。也提醒一下大家，这样的早上，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开车出门，那各个路段的出行压力就会跟往常相比增加不少，也千万千万请大家保持点距离，别那么着急，一不小心车多人多的发生个事故，这耽误的就不是一时半会儿了。
0: 嗯，是，估计这会儿的这个雨比你来的那会儿要下的大了，要下的大了。还有来看看这会儿大家路上都注意安全，因为一看今天有雨而且气温降低，很多人可能会开车出门啊，所以呢今天路上的车就多一些。再次问问大家，目前市区最为繁忙的一段路呢是京广快速路合一立交附近的北向南，是排成了深红色了啊，后方排到了农业路立交。还有呢就是大学路合一立交转盘的北向南方向啊，这儿也开始排起来队了。对手呢是在中原路大学路啊，中原路大学路这个路口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啊这两个方向现在不好走啊，中原路大学路这个路口的北向南和东向西不好走，一并问问大家都是咋回事啊。还有好多朋友在一大早就来打招呼的啊，这个妞姐帅哥美女节后好啊，说正式开启了入川之旅。哎呦
1: 哦，
0: 看来妞姐要出去玩去了啊。说入川之旅开始了，品尝四川的美食，走起了，和我一起约起来吧 ，Let's go！
1: 高高兴兴
0: 发
1: 了
0: 一连串，你看看这从发的这个语言文字就能看出来心情，就是一个就止不住的那种啊雀跃，你知道吗？哎，来和我一起来约起来吧，咋约呀、啊？我们只有看的份儿，
1: 班不上了，跟着他一起出发。
0: 哎，妞姐应该是自驾去四川玩了，不知道要去哪些地方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到了成都的话呢，
1: 怎么替你多吃点喝点？
0: 我凭借十几年前的记忆，我可以跟你
1: 有啥用？
0: 大概的说一说，不知道那店都还在不在了啊？还有崔鸿飞啊，小崔说。下着中雨的周三早上好，哦，他就直接把今天当周三了，
1: 哦，也行
0: ，
1: 周三、周四、周五嘛，放假，可以。
0: 哎，说早上好啊，植物韩姐老可爱。说俗话说得好，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放假就在眼前。其实吧，说今天上午开，下个月的资金计划会，说开完了就没啥事了。
1: 哟。那你这两天日子好过呀，是吧？一眨眼就过去了。
0: 那看来这个资金跟你没啥关系啊，不是花到你这儿的资金是吧？
1: 所以没感觉是吧？
0: 还有石头也分享了一下，说，早安，说8月16，也就是昨天，是第一次接炮手这个活儿。
1: 哦，
0: 估计是家里面你看有人有办喜事儿，他负责放炮，一大兜。还有那个有大的有小的，还有这个喜烟，估计是回老家办喜事去了。恭喜恭喜啊，这个迟到的祝福。还有得知我姓失之我命，说周一早上好。杨艳杰说嘿小白打卡。
1: 小白，你可一点也不算是咱的这个车友小白，你这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他可能是他们那儿的产品吧。他家的一个产品好像叫什么小白。还有胡军说到龙子湖是6:40开始下的。好了，今天就确实是有雨了。我们也想问问大家这个路上的情况，就刚才说到了几段不好走的路啊，车多缓行的，尤其是有一些地方已经排成深红色的，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
1: 欢迎各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有一个符号啊，这朋友就问说今天下雨了。是的，从刚刚我们大家反馈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就是6:30开始陆陆续续的不同的地方就飘起了雨丝。那今后几

0: 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也带大家关注一下。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今后四天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咱们省的气温多波动。今天受扩散影响呢，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2度附近。29号雨水结束之后，气温迅速反弹，东部的最高气温重回25度以上。
2: 不过呢，随着新一轮强冷空气的南下呢，10月1号我省的西南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10月2号呢最低气温接近10度。秋意啊渐浓，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添衣防感冒。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黄河以南有中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守和郑州小到中雨转多云，温度17到21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世界技能大赛昨天闭幕，
2: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0: 大熊猫平平扶霜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
2: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已斩获百金。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
2: 近日，国务院、安委办等3部门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委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昨天，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
0: 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2: 当地时间9月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河南、陕西、安徽、湖北、重庆等地有暴雨，河北、浙江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2: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诗词接龙环节啦，最近咱们的接龙都跟月亮多少有点关系啊。今天这首呢，也是来自李白的一首和月相关的，叫《峨眉山月歌》。那我就说第一句，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可以往后接起来了。第一句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峨眉山月半轮秋，后面你能接几句呢？
2: 来吧，峨眉山月半轮秋，等待着各位。

0: 在听这首歌心中多了一些唏嘘，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条不愿意让人接受的消息啊，就是刘欢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
1: 嗯，
0: 太突然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回顾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好多位我们熟知的名人，从小可能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些名人相继离开了我们。我数了一下，13天三条讣告。
1: 嗯，
0: 9月13号呢，敬一丹走了，71岁。24号的时候呢，游本昌走了，93岁。25号呢，刘欢走了，63岁。在这个9月啊，之所以格外的让人难受，不只是因为这些熟悉的名字，这三个人的分别占据了三种不同的对于我们来说记忆通道。
1: 嗯，
0: 一个是声音，一张面孔和一副嗓子，而绝大多数的我们身边的朋友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恰好在这三条通道里各自走过了一段人生。
1: 其实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当告别以这样的密度砸下来的时候，让我们真正感到的也是一段公共的回忆在被结算。
0: 对，你看刘欢老师用千万字的问唱出了一代人的沉浮，又在亚运奥运时刻唱出了中国与世界的和声。
1: 嗯，
0: 敬一丹守在焦点访谈的镜头前呢，让舆论监督从一个陌生的词汇变成了一个全民熟词。游本昌呢，用一把破扇子把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我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
1: 相信大家脑海当中都还有这样的回忆啊，我一直这个在脑海当中盘旋的就是我妈在那儿炒菜，一边炒菜一边唱，就是刘欢老师这首千万次的问。然后呢，又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那个小小的自己坐在电视机前去看敬一丹老师的这个各种访谈，又好像是跟小伙伴们一起在那个家属院里面来回疯跑，然后一直嘴里面就唱着那个哪里不平哪里有我就这样的歌曲。真的是过去的种种种种就像倒带一样在面前又放映出来了。
0: 对，所以为啥我说三位老师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人生当中一段非常重要的回忆。
1: 嗯，
0: 当年一个没有算法推荐，一个没有热搜榜单的年代，可以说一家人都是守在一台电视机前，
1: 嗯，
0: 一个频道前，在某个时刻同时打开电视看到了这三位老师的身影。
1: 嗯，
0: 可能从不同的渠道，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一段回忆。那当下最好的怀念呢，不是说在朋友圈点上一支蜡烛，而是接过这份回响，在自己的时代里，咱们站到场内去，认真生活，热忱做事，把自己的声音汇入时代的合唱。
1: 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刚刚的这一首歌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也看到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开始评论了。
0: 嗯，有人说泪目了啊。这个这位叫什么？清河的朋友说，刘欢原来还是老师。
1: 嗯，
0: 然后这个而且很低调

0: 而且这次呢，刘欢还不叫成立治丧委员会，
1: 就是根据他的一些就是生前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希望这个事情简简单单的，不要再麻烦更多的人。
0: 其实刘欢真正的身份啊，不是歌手，他就是老师。
1: 嗯，
0: 原来是北京好像是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
1: 嗯，
0: 我以前看过一个他的视频。
1: 嗯，
0: 可能最近呢，应该大家也都会在各个自媒体上或者网络上看到，就是当年还是可能将近30岁吧，30岁左右的这个刘欢老师，骑着自行车。早上呢，上课前去买了一个煎饼。
1: 哦，
0: 啊，那他的本职身份就是老师。
1: 嗯，
0: 上课前跟同学们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学校。而当年他已经非常有名了。
1: 嗯嗯，
0: 已经唱了就是《千万次的问》和等等很多
1: 《弯弯的月亮》
0: 流行的歌曲，就是全民爆火的歌曲了。嗯，然后他还是骑着一个自行车，啃完煎饼。蹬着车去上课，
1: 所以说他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个挺低调的人。
0: 嗯，
1: 而且我这两天也看到了不少的那个推送的视频，就说他在那个大学里面的那门课叫西方音乐史嘛，那个选修课，说大家想选到他的课真的很不容易，后来就是连那个走廊里面什么窗台上都有很多旁听的人，就为了听他讲课，因为他讲课很有意思，不是因为他的名气同学们才去听他的课，而是因为他对任何一段音乐史都是信手拈来，张口就能讲，而且讲的是妙趣横生，
0: 对，
1: 还能够用各国的语言去描绘这个当时的这个音乐的感觉，
0: 是，
1: 所以大家就非常喜欢他。
0: 对，我前两天也刷到了一个刘欢老师的视频，他在讲他对摇滚乐的看法。
1: 嗯，
0: 其中一个切片吧，一个片段。
1: 嗯嗯，
0: 他说的，我觉得就刷新了我对刘欢老师的一个认知。就之前可能觉得他是一位歌唱家，
1: 嗯，
0: 他是一个音乐人，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是更多的是在比如说流行啊，或者是通俗这种歌曲上面，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后来刘欢老师这个接触到了他对西方音乐史，他原来是一位老师，再加上他特别的博学，
1: 嗯。
0: 没想到他对摇滚乐也有非常深厚独到的见解。
1: 对对对。
0: 啊，当时听完之后，我觉得我太认同了。他说70-80年代的那个时候，摇滚乐是黄金的时代。说那个时候是百家争鸣，所有的这个摇滚乐最伟大的乐队，
1: 嗯，
0: 啊，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诞生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的摇滚乐呢，可能如果放到现在，大家可能会接受不了。
1: 嗯。
0: 同样，现在的一些被认为是摇滚乐的歌手，或者是乐队。啊，如果是放到那个年代的话，大家会说啥也不是。
1: 嗯嗯。
0: 所以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不同的怎么说大环境下，人们对于艺术、对于音乐的追求和喜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我看完之后，反正我觉得哇，真的太有道理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很多行业都会出现那种什么鄙视链，你知道吧？
1: 嗯。
0: 鄙视链就是，比如说听音乐这件事上吧，啊，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我听谁谁谁的啊，你听谁谁谁的不行，你这个没有我
1: 高级，
0: 高级、
1: 哦、
0: 啊，我这听谁谁谁的，我这个更高级。
1: 嗯，
0: 没有什么高级和低级
1: 嗯
0: 之分。
1: 嗯
0: 每个人的经历背景不一样，喜好不同，
1: 是的。
0: 然后呢，怎么说呢，不能说因为听音乐的种类而去区分不同的人，
1: 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啊、
0: 没有这一说。
1: 乐妈就说，再次听到刘欢老师的歌，心中真的还挺难受的。是的，他的好多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我昨天在查他资料的时候看到那个凤凰于飞，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听看的那个《甄嬛传》里面的主题曲凤凰于飞也是刘欢老师演唱的，而且他也参与到了这部电视剧的很多音乐的制作当中。
0: 哎，还有明月清风说到了，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离别的愁啊。
1: 嗯，我们之所以对这三位前辈产生了非常深的这种怀念悼念，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怀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来的不只是几首歌、几个角色、几档节目，而是一种精神。他们在各自的行业、各自的领域深度的去参与、去挖掘、去怎么讲、去绽放，我觉得这个精神更是值得我们现在每个人铭记和学习的点。
0: 嗯，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情况啊，也向大家再次征集一下。今天呢，星期一一大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多路段里面出现了排队，但是呢，可能刚刚那波呢是送孩子的高峰期，
1: 嗯，
0: 有一些可能离得远的送孩子。你看，京广快速路刚刚从合一立交开始排到农业路高架，不是深红色的吗？这会儿已经是颜色稍微变了，变浅了，
1: 嗯，
0: 就没有刚才那么堵了。但是北三环农业路和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现在分别出现了

0: 同程度的通行缓慢。北三环从文化路到南阳路，京广快速路从京三路到京广路，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呢也是从城东路一直断断续续的到秦岭路，都是西向东方向不好走。
1: 嗯，那大家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尤其是如果你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话，别忘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找到河南交通广播。也别忘记了今天的诗词接龙环节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峨眉山月歌。第一句是峨眉山月半轮秋，接下来几句是什么呢？有没有朋友们能够接上来的，咱们也可以来等待一下啊，看看大朋友小朋友出现了没有。
0: 嗯，亚丽，这是最近频繁出现的老小朋友。
1: 课代表，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背的是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歌，作者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有路平常跟水流，夜半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1: 哎呀，亚丽家，
2: 谢谢大家。
1: 宝贝儿真厉害啊，
0: 就没有不会的，
1: 而且特别讲究，人家从来都是有头有尾。
0: 哎呀，还有荼蘼。
3: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有路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1: 哎呀，荼蘼的声音真好听，普通话说的也好啊，很标准一首诗，完完整整的，点赞。
0: 嗯，还有没有来看一看。这位叫做拔苗助长，
1: 来。
4: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1: 哇，厉害厉害。我真的对就是大朋友还能把它背下来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钦佩。这首诗还是我们家孩子学习的时候我跟着他了解到的，我记得这个也没有收录到我们当时的课本当中。
0: 没有
1: 是吧，也是后来在学的。还有其他小朋友来发言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讲一讲这首诗了啊。峨眉山月歌是李白创作的一首七言山水绝句，也是他早年思乡远游时期的一个代表诗作，因为清朗自然的风格被流传的很广，也是唐代绝句当中的经典作品啊。这首诗就是以峨眉山月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诗人舟行途中所见之景，所思之情。你看这整首诗是这么来的，说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全诗当中啊，嵌入了五个地名，总字数占到了全诗的近半，但是你没有感觉到它是在这儿堆砌，这种创作手法在绝句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它是以一个很短的篇幅，但是集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也很细腻地呈现出了李白远行途中的心情，所以我们说它也是李白早期山水行旅诗的典型之作。
0: 嗯，又是一首经典呢。
1: 嗯，
0: 好嘞，来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互动，或者是来这个接龙，或者呢就是来给我们报一报路上的通行情况。刚刚说到的几段不好走的高架，从北往南，北三环农业路、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分别都是咋回事儿？
1: 嗯，
0: 再加上今天有雨啊，咱路上呢要小心一点。昨天晚上临睡前我还看到了有一个好像是个预警吧，说是今天可能会有大雾。嗯，今天会有大雾天，所以呢如果市区还好的话，那咱们就注意注意在周边城市周边或者是高速上啊，以及高速的上下站口的时候这个雾气怎么样。
1: 嗯，
0: 如果雾特别大的话呢，有可能有一些高速的部分站点之间还会出现临时封闭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呢提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进行查询之后再出门。
1: 哎，三天的假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过的，昨天我在值班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就会告诉我说就回家陪陪爸妈嘛，我就说你回老家陪爸妈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咱们自己家可能都用上各种智能家电之类的了，然后爸妈那儿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老物件，所以咱是不是也找个机会跟他们商量商量，给他们的电路啊水路啊改一改做一做，让老 老爸老妈也享受一下科技生活，是吧？所以想要去把房子翻新呢，或者是你买了新房子要装修的朋友，我也知道大家可能有一些纠结的点，就是这个能不能装好看呀，花多少钱呀，中间会不会有坑啊等等。先提醒大家，装修的时候注意力不用放在好不好看上，而更加需要咱们关注的是它那些每天都会被你使用到的细节。哎，这个细节让你省心省事儿，这个才是好装修啊。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也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你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我们闭口合同，说多少钱没有增效。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的微信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享受靠谱装修。
0: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好，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路况信息啊，这条来自 DXL 的朋友，听听他怎么说。
5: 主持人好，黄河大桥公路大桥上桥口往新疆方向的一辆面包车失控了，撞着往郑州方向的这边五六台车子上，双向应该是堵
0: 了。它是黄河大桥上面，然后呢南向北方向有一辆面包车好像失控了，就撞到了对向车道了，五六台车上。
1: 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失控啊？
5: 还没来，还打算走黄河公路大桥的建议要去。
1: 就是大家别往这儿来了。
0: 对，还没到这儿的朋友，打算走黄河桥的朋友呢，建议绕行啊，建议绕行。他说这段路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双向的
1: 深红
0: 排队了。对，就在那个花园口啊，还没过黄河的啊，就在南向北方向还没过黄河，在花园口这儿。这个情况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是由南向北的一辆面包车好像是失控了，撞到了对向车道的多台车辆，现在呢导致南北双向不好走。南向北方向呢已经排到了312省道了，这个北向南方向呢已经排到了河对岸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打算走老黄桥的朋友啊，建议绕行；打算走黄桥的朋友，建议绕行。
1: 今天就别选这个位置了。那各位在路上看到的情况，也可以像这些好朋友一样啊，通过平台随时跟我们说一说。
0: 谢谢 DXL 的提醒啊，感谢。还有这个石头说报个路况吧，说老黄河桥，他也说到这儿，老黄河桥南向北上小口这儿开始堵车了，左边车道有一个追尾，前方呢也一直在堵，提醒大家开下雨天开车减速，注意安全。
1: 是的，你看雨天的时候本来地就滑，摩擦力就降低了，如果你还按照原先的那个刹车的感觉去踩的话，那就比较危险了。再次提示各位，跟前面的车辆咱们再保持点距离，尤其是匝道啊、转弯啊这些地方，控制好各位的车速。
0: 还有风飞扬，这是刚才听到我们有一位朋友说要去四川旅游去了。
1: 对对对，
0: 他说早安打卡，谁刚才谁要来四川来？
1: 妞姐
0: 啊，说我在这儿等着。风飞扬在四川呢。
1: 是你一直在那儿啊，还是最近去旅行了？还是怎么回事？
0: 对，前面一直在发的是你去阳澄湖打卡的照片。
1: 他截了好多我的直播图
0: 啊，我就看之前的那个什么
1: 记录嘛，
0: 那个对话没说到什么位置
1: 啊。风飞扬是去旅行还是在那儿工作呀？再跟我们聊聊呗。
0: 对啊，在四川哪里啊？你可以分享。
1: 行了吧。是勾起了你一些回忆吗？
0: 没有，嗓子不舒服，这仿佛吃到了一颗花椒。
1: 但是我看见他发的，我就各种之前发的那个截图，我就又想起来吃大螃蟹那个鲜美的劲儿了。朋友们，不只是我帮大家尝了尝，现在咱们也可以吃到嘴里了，因为今天阳澄湖就要开捕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已经拿到卡的朋友就可以准备做这个预约工作了。当然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可以稍微等一等，那个蟹长得会更好啊，因为刚开湖可能去兑换的朋友也会比较多，担心那个效率的问题，你就可以稍微的等一等。那还没有买到蟹卡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一开湖咱这个卡它就卖不了两天了，后面就是限蟹了，那限蟹的话有可能价格就会跟着上去了。目前呢，蟹卡已经进入了收官清库存的阶段，昨天晚上商城的小伙伴也盘点了一下剩余的库存，今天再给一波 稀缺捡漏的福利，全母蟹的专属卡。爱吃满满蟹黄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啊，发秒杀可以看一看。其实开壶之后你要提蟹，最好也是先吃母蟹，母蟹的蟹肉多，蟹黄满，做法多，口感啊也比较鲜甜，吃着像那个咸蛋黄一样沙沙的软糯的感觉，但是又比蛋黄要鲜美的多得多。你想它什么调料都不用，就当你吃的哎呦那个一口忘不掉。等到十月

0: 呢，就是公母对蟹的黄金的这个品尝期了，公蟹的膏也糯了，黄也更饱了，是吧？分时段来兑换，能吃得更美。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 2.5 两的母蟹啊，普通的市场上一只得小40吧，八只就得300多。咱们今天带来的是全母 2.5 两八只装，只要198，不到200块钱买到八只母蟹啊，朋友们。还有三两母蟹也是全母的，八只只要338，十只的是388，看规格了啊，各位看规格。同时，如果全母蟹卡你选两单，什么规格都行，只要是全母卡，选两单就送你新轩金骏眉茶叶礼盒，是2罐，有蟹有茶有滋有味儿。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之前想要的716到手3张，公4两母3两四对八只的那个压箱底的也有10来张，各位感兴趣的就发“秒杀”。杀，赶紧去冲！
1: 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啊！
0: 清库存了啊！
1: 魏云松也再次提醒说，老黄河桥已经堵死了，老黄河桥已经堵死了。是的，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们，在老黄河桥，也就是大概在淮安口那个位置啊，就是南向北方向还没有过河这个地方，出现了一起双向的事故啊，南向北的车可能是撞到了北向南逆向行驶的车辆，然后呢，双方现在都不好走。再次来确认一下目前老黄河桥的通行情况啊，南向北方向已经排队过了312省道了，快到北四环了，北向南方向呢也排队过了黄河了啊，已经排队过了黄河了，所以呢现在老黄河桥双向因为这个事故啊堵的是深红色的，黑红黑红的，不建议大家再走了啊，不论是从新乡过来的还是从郑州要过河的，都不建议大家走了，绕行绕行绕行，
0: 是是，各位一定听劝啊，不然大早上的可能就要在那儿排队了。
1: 对，还有书生想象提醒说节日快乐啊，双节快乐，说陇海高架西向东断断续续的就是人多，刚才不是我说陇海高架从城东路一直到秦岭路嘛，西向东方向断断续续的，他说就是人多，先走到紫金山下桥口这儿了，目前呢还没看到有事故，纯粹的就是车多。
0: 好嘞好嘞，收到了，也谢谢书生的提醒。
1: 对，还有 Mr. 周说机场高速车多雾大啊，车我们开车慢点
0: 啊，原来雾在那儿呢，市区可能看着还行啊。
1: 对，机场高速车多雾大啊啊，咱们及时的打开雾灯。还有小声飘不动说，南三环西向东距离机场高速匝道出口1公里处中间车道两车事故，南三环西向东距离机场高速匝道出口1公里处啊，中间有2车事故。
0: 每到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担心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路上就会发现这个事故率有所上升。大家千万跟前面的车辆保持点距离，不要按照晴天的那种感觉去踩刹车啊，提前踩，提前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反应时间。
1: 对，还有就空白吧，这位朋友说，红宝路贾鲁河桥的东向西有事故，堵车1000米。红宝路贾鲁河桥东向西有事故，堵车1000米。
0: 好，收到了。
1: 好了，各位在路上还有任何发现，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和交往领航告诉我们啊。勇敢的火枪手说，陇海路工人路西向东啊，陇海路工人路西向东两辆车事故占据了左边车道，后边了不好走。陇海路工人路这个位置西向东两车事故占据了左边的两条车道，不知道您说的是在高架上面还是地面层，陇海路工人路这个地方啊是在高架上还是在地面，麻烦再来补充一下。有照片看到了啊，在地面层看到了，陇海高架工人路路口地面层西向东两辆事故车占据了左边两条车道。
0: 也谢谢这些热心的朋友们，今天确实是啊，一下雨路上就不太好走，但是好处是什么呢，一下雨整个空气可能会更清新一些，而且更有这种秋天的感觉，也缓解一下秋燥。我们都说到了秋天容易出现秋燥，它是从内而外的，就好多小姐姐的皮肤也开始找麻烦了，比如说开始爆皮了，开始就是脸上敏感泛红了等等，所以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是秋冬季节，各位面霜要用起来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就是深层锁水，修护你的屏障。有很多小姐姐一到那个秋冬天就开始主动的用起来这个高保湿面霜了，常年上榜销量排行榜就是有它的道理的啊。首先它的成分是高浓精纯角鲨烷，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锁住你的水分，霜就像个盖子嘛，把你皮肤内部的水分 牢牢锁住，十部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还有神经酰胺 Pro， 然后它就是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在线，质地呢也比较轻薄。

0: 润不油腻啊，干皮用着比较润，油皮呢秋冬用也不闷，成分很天然，敏感肌也可以使用。专柜一瓶是125毫升的大罐装，要630。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呢，一瓶只要299，还不到五折呢。给大家带来的更加夸张的福利来了，前50名下单是买一送一，299，两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两个汉字，就这个活动的倒计时只有3天时间了，抓紧时间，感兴趣的就发大牌两个字，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可以再打99折。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2: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2: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一起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72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12车道。京港高速的长葛段727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一起三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目前在老黄河桥的南向北方向上小口处，左边车道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后方排队大概有2公里。在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距离机场高速出口大概1公里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2车事故，目前的现场拥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
0: 好的，谢谢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路况。
7: 李墨水就说到了中州大道北向南一上桥就开始堵了，不知道为啥啊，具体的路段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也同步征集。这个中州大道呢，从我看看啊，是北向南方向过了北三环之后，就是在朝阳路这个位置，大概就是刚过北三环一点，从这儿开始，这是堵点，北向南方向一直排队到哪儿了呢？排队快到连霍高速了啊，快到连霍高速了，也就是连霍下来之后，刚准备上这个中州大道这个桥，一上来差不多就要排了，排队前方一直是到北三环，然后还有呢，像北三环和陇海快速路、农业路高架、西三环以及京广快速路，老地方现在呢都是红色比较长。今天呢，第一是星期一，第二呢就是下雨，天气不好，降温，所以呢很多朋友选择开车出门，早上的这一下就这个赶到一块了，所以现在市区比较忙碌。建议大家呢这个提前绕行。还有一个需要重点的提醒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老黄河桥南北双

0: 项都不建议大家走了。
1: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刚刚放完中秋节假期，
3: 是的、
2: 啊、这今天第一天上班，第一天上学，路上啊结果特别的堵啊。
3: 嗯，
2: 这会儿路上再加上今天下雨啊，所以好多朋友一开车然后事故又多，所以现在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依次再来看一看啊，Dota 这位朋友怎么说。
4: 农业有高架，没有事故，全车多，大家小心慢行。
3: 哦，单纯就是车流量大。嗯、
2: 农业路高架，单纯车多、嗯、啊。还有这位叫雪域的微笑。
5: 正开大道，没庙大街交叉口，西向东。然后呢，正好在十字路口中间，两辆车发生了追尾，应该比较轻。正好高峰期，这个路口呢，又是个大道经常拥堵的地方。
2: 嗯，
5: 大家注意点啊。
2: 嗯，正开大道卢义庙大街这个地方啊，就在路口有两车可能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3: 就下雨天就怕这事儿。
2: 嗯，还有奋斗奋斗再奋斗，
6: 韩姐向哥暴露路况吧。
2: 早，
6: 然后京广快速南三环方向由北往南，然后已经开始拥堵了，行驶比较缓慢，行驶比较缓慢。
3: 嗯，行驶比较缓慢。
2: 京广快速路南三环附近的北向南
3: 啊，应该是，你看往那个往南去嘛，往南去，可能是这个意思，嗯、有一小段、
2: 哦、
3: 对吧？
2: 好吧，嗯，收到了。那跟南向北相比呢，还是错了点的、啊
3: 哦、是
2: 南向北方向，从宝泉街一直到南三环，这是整个隧道里面和地面层上都不好走。
3: 嗯，
2: 还有再来看看这位。这个魏云松这刚才说到了啊，老黄河桥已经堵死了，
3: 别去了，
2: 老黄河桥已经堵死了，
3: 别去了，别去了。
2: 小刘说的是来报个情况啊，机场高速南北向南，机场高速的北向南过了绕城高速有2公里左右吧，右边第二车道两辆车追尾了，目前看有点堵，我看司机还在那儿理论，有点危险啊，提醒后方的车友注意。
3: 嗯，
2: 机场高速北向南过了绕城高速2公里，右边第二车道两车追尾。提醒大家后方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司机好像目前还在车下理论。
3: 嗯，好吧，我们说完这个市区的一串路况之后啊，也换换心情。假期三天假期结束了，但是后面等着我们的还有7天的长假呢，去什么地方玩各位也可以这两天规划规划啊，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去安阳转一转，安阳好玩的挺多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厚重的历史，去看一看博物馆什么的、
2: 嗯、
3: 对吧、
2: 哎、
3: 而且在那儿呢最近还有一个好去处，带着小朋友可以去感受感受安阳方特殷商神话，也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你别说光去看过去的文明了，其实它还有一个结合现在前沿科技的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 MR 沉浸式的让你去解锁这样的文明。这个假期呢就可以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去了，还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张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各位一起来玩。所以到假期那7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抽个1天2天的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去转一转玩一玩。
2: 对，一趟打卡下来啊，不虚此行。
3: 是
2: 啊，而且呢还是挺方便的，整个一条高速就过去了。
3: 对，
2: 再加上11期间呢，高速公路又是免费的，
3: 对
2: 啊，过去也方便。但是呢前后两头大建议大家避开啊、
3: 嗯、
2: 因为前面出城方向压力比较大，回来的返程方向压力比较大。
3: 嗯，
2: 中间如果您没有远途出行打算的话，就打算在河南玩啊，那你就找个1天2天去那儿转一圈。
3: 嗯，
2: 11快到了，假期出发前记得啊，给咱们的油车来上一瓶万能通。每到假期前，我们都强烈建议各位油车车主去使用一下。
3: 对，
2: 为啥呢？因为你假期免不了要跑高速嘛，加上万能通之后再跑高速，清除积碳的效果翻倍。
3: 嗯，
2: 哎，因为它上面这个速度快，转速高，所以呢在发动机里面这个熔掉啊清除那个积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3: 嗯嗯，
2: 咱们现在主推了两款产品啊，对于油车来说，不管是传统的油车，还有我们说的柴油车啊，还是咱们说的一些混动啊，或者是一些增程车辆，只要是有发动机的车辆， 时间长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积碳。有了积碳之后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抖得厉害啊，这个车抖得厉害。再一个就是提速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上坡了干嘛？你得踩得深一点才能往上，往上走。
3: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油耗会越来越高。那想清除积碳呢？很简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你加油的时候，随着这个加油灌到油箱里就行了啊，灌到油箱里，连发动机的盖都不用拆啊，打开油箱盖，加油的时候倒进去就行了。
3: 嗯，
2: 那么你在跑的过程当中，无形的就把这个积碳慢慢的清除掉，而且还会在发动机上形成一层养护膜。来，我们主推了两款产品，很多朋友说到底该买哪个呢？我适合买哪个呢？公里数比较大的8万公里以上的车就买金装礼盒
3: 啊，
2: 公里数小于8万的啊就买全能优护三兄弟，
3: 哎，
2: 就简称三兄弟啊。这两款产品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就可以看到了。8万公里以上的选金装礼盒一套239，8万公里以下的选三兄弟一套199。
3: 嗯，根据您的车的里程来选择就行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啦。
2: 好，再来看看各位朋友们提供的路况信息。今天早上确实是有点复杂啊。ZYC 说，东三环南向北航海路匝道口旁边的主路上，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了。东三环南向北航海路匝道口旁边的主路上，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3: 嗯，
2: 还有爱的就是你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在靠近宇通路这个地方啊堵车了。中州大道南向北靠近宇通路这儿堵车了。还有松先生说，松先生这是
3: 在哪儿啊？发了张照片啊，
2: 视频
3: 嗯，
2: 哦，老黄河桥
3: 哦，
2: 再次跟兄弟们说一下，老黄河桥现在呢在南向北就是花园口附近，就是还没过河呢啊，在这个地方之前呢出现了一起面包车可能是撞到对向车的一个事故，所以呢导致现在南北两个方向都不好走，南向北方向呢已经排队快到北四环了，北向南方向呢排队已经是过了，
3: 哎呦
2: 我的天，已经到平原新区了，
3: 哎呦，瞬间就延长了。刚刚我们才说刚过河什么的，
2: 对，所以呢，建议大家这会儿刚刚出门在路上，打算走老黄河桥的朋友，不论是从这个新疆过来的，平原新区过来的，还是咱们郑州的想过河往北边去的，
3: 都别走这儿了，
2: 都别走了，远远的就绕啊，远远的就绕，
3: 嗯，
2: 走，一旦进去之后你就不好绕了。
3: 是的，是的，你没办法调头回来了呀。
2: 对的，南北两个方向都不好走啊，南北两个方向现在都是深红色的。这是刚刚大概有20分钟前发生的事故，
3: 嗯，
2: 是朋友们给我们来提醒的。
3: 你想下着雨呢，处理起来恐怕也一时半会儿的不好处理干净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另外也是要再多说两句的是，路面湿滑，各位跟平时相比，咱们的刹车距离会变长，所以呢，给自己留一点反应时间，跟前面的车辆啊稍微保持点距离。
2: 对，还有LOOOOO 这位朋友说，机场高速北向南距离港区北站出口大概500米的位置，两车追尾堵车。李龙提醒说，西四环转陇海高架一层，有一起追尾。

0: 点差别。
1: 对啊，它上面有几个那个横着拨的那个滚轮，
0: 嗯，
1: 你在上面去找到一下，后面就是上面带一个小窗户标志的啊，嗯，喷水的那个就是那个标志。有的时候还有的就是你往上再拨一下那个滚轮，
0: 嗯，
1: 就是往上拨一下，它会自动回弹过去，
0: 嗯嗯，
1: 回弹下去，这是干嘛呢？这是后玻璃呲水。
0: 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开车开了都有段时间了，结果里面好多部件还搞不清楚。
1: 是的，这也正常吧，挺常见的。
0: 对，所以我就说各位，咱买到车之后要不咱稍微研究一下那个说明书。
1: 对，
0: 随车其实是有说明书的。
1: 我那次还在加油的时候我还碰见了一个有意思的事，那个加油啊，油箱盖它是会开的
0: 啊，对，
1: 油箱盖它经常加油会开，然后但是呢，比别人送的这个玻璃水嘛，
0: 嗯，
1: 它要往那个前面引擎盖里面去加，
0: 对，
1: 死活找不到引擎盖怎么开
0: 啊，
1: 就找不到引擎盖，
0: 打不开，
1: 对，车中控看看，底下看看，旁边看看，完了就是后来那个加油员也在那儿搞半天
0: 哦，
1: 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车太不了解了。
0: 对对，还是去看一看啊。还有一位朋友朱嘉文就说，我想问问三兄弟用完之后多久再用呢？你的意思是一个就是三瓶全都用完了什么时候再来用，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嗯，
0: 要看一看你车的状态，如果你车就是三瓶下去之后已经非常丝滑了，已经重焕青春了，你没必要再用了，别浪费了，对吧？嗯，但是如果你说我的车可能感觉还是不太好，那你再开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考虑再入第二套。好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
1: 哎，刚刚休完中秋节的假期，马上又到国庆节的假期了，最近这个假有点密集，
0: 嗯
1: 啊，大家呢就各自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规划和生活。我们呢再说的长远一点，
0: 哦，
1: 咱过完中秋节过完国庆节之后
0: 有啥活动？
1: 咱先安心上个1周2周班
0: 哦，
1: 哎，对，上完班之后我们。再说出去玩的事儿，
0: 嗯
1: 啊，你看国庆节回来是10月8号开始上班吗？
0: 对对对，
1: 不是，10月8号，这是有4、5、6上个半周吧，然后呢，从12号开始再上到16号，这又是一周吧，
0: 嗯，
1: 然后到17号，
0: 嗯，
1: 咱一块出去耍一耍怎么样？
0: 哎，去哪儿呢？
1: 咱们一起相约仙门山。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就在10月17号的时候，是一个周六，节后的那个周六。啊，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还有远山云雾的绝美山光。还有呢，就是可以体验一下临海飞船，还有呲溜滑，这个我也不知道啥东西啊，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和趣味游玩合一体的一个登山活动。活动当天，我们的主持人都会现身咱们的打卡点，等待着大家相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
0: 发送登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